0: 有了 AI 之后，它可以帮我去提炼出来我最想要、我最关注的这些要素。
1: 嗯，
0: 那同时我认为关联性，找到这几个要素当中的互相的
2: 数据和专业的分析能力哈，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成熟度也越来越高。
0: 对，
2: 国际资金它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呀、分析啊等等这些，他们的需求和以前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0: 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角度看到的一个趋势是，中国的资产已经不再是只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进行交易的一个资产，而更多的被国际的投资人所关注。不过呢，苦于一些现实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框架，每个地方的市场的这个运行框架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 AI 带来的机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是说，用一个共同的一个框架，用全世界大家都能读懂的同一种语言，帮助更多的海外投资人能够理解中国的金融市场，理解中国资产，理解它的这个定价，以及形成最后他自己的这个投资建议。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企业现在也都在积极的在海外进行布局，其实同样的逻辑在这个里边 AI 也是同样能够扮演非常非常正向的这个作用，能够帮我们的中国企业出海的时候去避免踩雷，能够更好的进行判断。我的

0: 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当汽车有了灵魂，电池学会了思考，未来的汽车会是什么样？
3: 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分布式的能源存储设备，它可能是个分布式的算力中心。我更看重它的是一个我的投资的一个 asset， 帮我来赚钱。
2: AI 的赋能，软件的发展，促使全球汽车产业的未来会走向一体化，还是更加区域化
4: ？I think it would be much more international and integrated. We need also technology, we need capital, and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It has to be built over time with partners.
2: 本期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来自全球的行业先锋和研究者代表齐聚一堂，共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解码百年变局下的汽车和产业的未来。

0: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第一财经电视专场在大连成功举办，这是第一财经第十五次携手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电视专场，主题为当汽车成为软件平台。
1: To tag along on this SDV momentum.
2: Yeah, shortly. And India, in the era of maybe software-defined vehicles.
1: How Indonesia can really empower and mobilize these natural resources. So I think it is not that hardware now is irrelevant becoming software, but I think commodity hardware is going to become commodity and intelligent hardware. Yeah. It's important now. So Indonesia has to go up also in the intelligent value chain. So I like to say maybe software-defined cars or automotive cannot go without material defined supply chain,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2: 如果我们讨论将来汽车更重要的是软件的话，电池我理解应该是硬件。那么这种价值中心漂移你们怎么看？
3: 任何和电或者和能源相关的其实都是您的时代潜在的服务对象。那么从车的这个角度来讲，您的是不光是提供车底下的推动这个车能够1000公里以上的运行的一个硬件设备，其实更多的里头有非常多的软件。同时未来的汽车尤其是自动驾驶以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动力系统和车上的互动这方面的，这也是非常大的软件。我们不简单是一个 BMS 系统，它整个 vehicle 之间的这种互动，其实我们觉得更多的未来汽车不光是一个 mobility 一个设备，从我们的眼里看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

0: 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
1: 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交易所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科创债通融企未来、科创债全攻略为主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时代风口，才

0: 这个清华的教授啊，原来我们学的都是知识，高考就是把知识背出来，把答题的方案，对吧？少数题目可能需要创造力，大部分只要是知识就行。那现在好了 ，AI 最重要的是，它比你强大的多啊。从知识角度来讲，你觉得我们未来的教育需要做哪些调整？大学的价值在哪里呢？
1: 先看我们现在大学是从哪来的，啊，我们现在的大学设计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产物，
0: 十八世纪开始，
1: 哎，十八世纪各个什么行业啊什么它都有出现了。那些行业它需要专门的这个知识，那工程师是吧？你要去搞这个那个电气设计什么的，那你需要去懂电啊的这个懂物理啊，懂化学啊等等，它就是有各种分科啊。但另外我们也文化的传承，我们也需要这种什么这个文学啊、历史啊等等。所以实际上是在那个情况下的话呢，它出现分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当时我们的人类认知的能力的局限性，我们很难，尤其它一旦那个当时知识大爆炸，就是这个我们啊，当时近现代这个科技发展很快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所有的知识，所以使得我们这个人类社会能进步到今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它的历史功绩，我们是充分肯定。但今天就像您刚才讲的，确实这个知识它整个的这种产生是吧，已经我们就是这个已经就是非常获取是非常容易了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原来可能读了十年书啊，你去积累的知识，现在可能就是你打几个 prompt 就出来了啊，就实际上现在是变得非常容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的感觉可能就是说，我们那个教育的话呢，就两个功能啊，我们要如果能够细分，一个功能的话呢，其实实际上是说，
2: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3: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4: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5: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6: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0: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2: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我可以参与进去。所以第二个它是共生的，就是千人千面，就是比方说你到一个景区，它的一个智能导览，那每个人的导览摊，我们后面还会有科技消费的嘉年华呀等等啊，我们的 Face 啊之类的，那这个平台里面就可以把各种的资源可对接起来，他们能通过这个平台发生化学反应。但是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平台是什么？它是一个物理空间，物理空间里面就是它要有一个相对的集聚的一个区域在这里面发酵。比方说我们的西岸这个我们很多年来主打的双 A 战略 AR 加 Art 的这个双 A 战略，所以你看十几年的这个发展，西岸变成了一个文化的标志地，也是一个 AI 的一个标志地，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集聚区就能够推动产业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当然了，后面还要辅以政策呀，辅以服务啊，能够打破一些整个发展路径上的一道一道的瓶颈，一道一道的堵点。
1: 所以这个咱们这个徐汇是很好的把虚拟空间和物理世界很好的融合起来啊。刚才您也举例西岸可以看见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也可以看见用 AI 打造的一些光影的一些呈现啊，非常引人入胜。接下来请教一下马局，我们知道咱们这个黄埔呢有这个商业中心啊，像南京路啊，像这个淮海商圈啊等等，流量非常大，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么大的流量了，我们 AI 还能在这个流量上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做一些比如说锦上添花，
2: 说把 AI 技术就是深度植入到全域的场景，然后呢形成了全龄友好可体验可消费的一系列文旅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产品。
1: 确实前两天咱们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每天下班之后在旁边的围奔都能碰上演唱会的这个大客流哈，这个也是一个咱们这种在 AI 时代之下科技和艺术和演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相辉映啊。刚才这个金爵也提到了，咱们徐汇也是把文旅和这个 AI 短剧进行很好结合，我就在想这样的结合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样态，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3: 荆州已过万重山，
4: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流浪今又来。纷争扰。

0: 素进来以后，它会有呈现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欣赏的，你可以更好的一个体验。
1: 嗯，好，谢谢继续来，陈旭您请。
2: 好，好的，实际上我们现在 AI 的运用是越来越多，我想我们这边呢，关键还是内容为王，基于对游客真实需求的一个响应，技术是服务于内容的，这是让体验更加升级。那么像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世博地区我们场馆比较多，大家都在做这方面的实践，比如说我们的上海罗丹艺术中心，他们就在探索，比如说是跟境外的艺术博物馆通过 AI 技术实现一个虚拟联展，这样子一个探讨这个可能性。像我们的俄罗斯馆，就是现在叫红石中心，他们在探索的是叫做虚拟艺人加上真人音乐的表演形式，然后给那个这个呢，就是说要有真实的情感加上那个虚拟的一个故事加上人物。
3: 我觉得黄埔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场景，那比如在商业场景上，我们还有新天地啊、田子坊这些这个入境游客非常青睐的地方，还有我们有很多文化场景，像这个文庙啊，这些就都有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第三个呢，还有我们有很多品牌的场景，黄埔有很多百年老字号，那么我们是觉得呢，就是这些场景都可以借助 AI 然后焕发新的活力。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呢

0: 债券商财务管理行业里面，我们如何定义以科技驱动型的券商在财富管理中的定位？
1: 其实科技一直是华泰的一个品牌，那么我们也关注到新智生产力在今年其实被提到了一个战略的高度，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也是非常积极的在拥抱科技和 AI 对于整个行业的促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我们也认为其实 AI 对于整个行业甚至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推动的作用，不仅仅是少数行业或者部分这个区域的客户的，而是一个体系性的重构。那对于券商来讲，我们甚至认为 all in AI 它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它反而可能会变成券商后续的一个幸存者游戏，因为它把传统券商原来可能更倾向于资源竞争的一种模式，而转变为了可能更多的是从数据、科技和整个服务体系和客户洞察能力的整个组织重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竞争。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积极的在拥抱 all in AI 的这样整个的一个战略。
0: 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券商财富管理整个行业都掀起了一股这个 AI 应用的浪潮啊，您觉得财富管理的哪些核心场景是 AI 真正能发挥价值的场景？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极致聚焦在交易场景之下。那么我们认为交易其实是券商财富管理的一张独有的牌，也是我们更需要去立足在深耕交易的 AI 的服务能力，来增强所有的投资者的跟着 AI 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团队一起来达成客户的服务。所以那从

0: 过程当中能够和客户进行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交互。因为投资就是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做决策的时间是当前，可是最后兑现投资的整个服务的结束的时候才是服务的一个结束，所以真正的这个下单的时候才是你业务的开始。所以我觉得那个长的这个周期的服务体系是考验就是一个财富管理机构的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1: 那您认为在这个理念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投研的能力，还是这个客户的接受认知能力等等？
0: 应该是缺一不可吧。在我们的财富管理部，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投研的一个策略团队，它就是平安配置服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中枢，所有的投资理念和研究体系的这些搭建以及策略的这个框架都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去实现的，然后再会分出不同的业务部门投顾啊、基金投顾啊，或者是公司募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团队，他们可能会去在不同的这个资产的类别上的话去深耕，但是他深耕给到客户的那个解决方案的那个策略体系是保持一致的，所以这样就会提升了就是大家的就是深度和理解的效率，也降低了分支机构的理解成本。公司的话呢，也会成立这个资产配置一个策略委员会，那在这里面我们的研究所也好，各方就是具备投资研究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这些力量，那他会都会就是往这里面去输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洞见，然后我们把它整理出来以后的话形成一些结论，包括我们的资管的这样一些部门。对，是，所以这两个一结合其实就形成了说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投研力量的话来它是多元化的。然后研究的能力显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客户的资金有限，然后我们怎么能够让他更加高效的去投到那些真的真正能够去创造价值的这样的一些资产上，我觉得这个是财富管理机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能和职责。
1: 其实对于券商的不论是投研团队还是说我们前端的这些业务人员都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个专业要求，那平安证券在这些我们业务团队专业性打造上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0: 我们其实更重要的话来是打造就是总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这样一个力量，所以我们公司的定位叫是有温度的证券平台服务商。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总部的这个线上化的这块的这个能力就会比较重要。那这是一个就是在总部的这个强投研的和这个就是中央厨房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团队的这个打造上，那公司是花出了比较多的一些精力和资源。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们更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呢，其实要是要有一个生态圈的建设。其实我们不是单靠就是一个财富管理部门再去开展这项工作，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研究的团队。
2: 那么恒指会有一个分类，中指有一项分类，我们会在每个瓦格里呢去找它适配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客户量是还是比较多的，尤其线上的客户，可能我们平安证券的员工不能把所有客户都服务到，但是说我虽然不能做到千人千面，但是我至少要做到一些客户的适配性需求。那么基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把客户进行分类。一类呢是我们把客户定义成他要自己做，我觉得喜欢那种交易的快感，我们也有类似的服务去给他提供。比如说啊，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专门的资讯啊，进行市场的表现，我们对行业一些判断，我们对宏观一些看法，会给客户去推送，告诉他就是最近市场表现怎么样，什么哪个板块有机会啊，他可以去关注啊。这是从资讯这块。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提供一些工具化的产品，有好多这种都是通过量化的一些模型去实现的啊，这也是它的提供的工具，这是大部分客户都能享受的。然后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做呢我没那么多时间，或者说我不懂，我也不专业，那么他可以请我们的专业老师去做支持。投顾服务呢也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比如说按收费模式的不一样，就是有类似声优的啊线下的，还有就是说我按年付费这种模式啊，它都有它相应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也是还看客群，比如说一般的我们建议呢资金量大的去做按年收付费的，然后资金量小的呢做。
3: 现在这个边界是永远存在的，人工智能可以给提出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议，但是本身来讲这个还是离不开人。

0: 券商都在做的买方投顾转型的这样一件事情，但是我看到很多券商啊，这个可能在行业上它还是会存在一个标签化，或者说我组建了买方投顾团队，但我中后台还是一个产品货架的模式。这件事儿的规模化的推广它到底难点在哪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难？
1: 就确实我们的买方投顾的转型的一个核心实际上是我们全台员工的这个技术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就是我们前台的员工如果他的能力

0: 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客户基础角度来讲，可能是以长三角。
1: 高科技企业往往的工作的流程和业务的流程呢，是基于人的能力的边界来去做定义的。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人的能力的边界，因为有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有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各种的应用，是可以把我们传统的人的能力的边界给打破。那所以组织的流程也要面向 AI 优先来进行重新的设计。那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整体

0: 那直播现场呢，也请来了我们大会的几位好朋友，来和我们进入到两个小时的快乐愉快的对话啊！我先从远处的这位，我的老，看像你们这个技术出身的理工男，哎，能够设计、生产到实现这样的一个能懂我们的陪伴式的这种机器人，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心目当中的诺亚，或者说你希望给大家呈现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智能伙伴？
1: 其实刚才大家都说了很重要一点，就是懂分寸，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2: 哦、嗯，
1: 就是一个真正的伙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介入，什么时候该退出，该闭嘴，这个很重要。那当然的话，一个真正我们所需要的伙伴的话，除了这个懂分寸之外，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他在日常的时候能够真正帮到我们，就是能够帮我们做一些事情，这一方面。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要建立起来一个长期信赖的关系，这个也是机器人，其实我们人工智能要努力去做到的。但是做这件事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说去替代跟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说让人更好的去回归到生活当中，去更好的做好自己，做一个真正有
3: 平台，主要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这个交流的社交的一个平台嘛。所以其实在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大模型，我们的 AI 已经上线非常多年了，所以在我们平台上，我们现在发现其实超过460万的日活用户每天都在用这个 AI 的功能，然后大概其实占我们日活40%左右。
0: 哎，我想问他们是相互对话，是一个社交的平台，还是说他们跟你们的这个AI 机器人对话？
3: 我们其实我们的 AI 在我们平台上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数字人、你可以跟这个 AI 的数字人进行对话、它就像在里面的一个用户、但是我们有标注它是一个 AI
0: 数字人，
3: 所以用户他知道他在跟一个 AI 对话。还有一个就是有用户在跟用户对话的时候，那我们旁边会有一个叫 AI 狗蛋，它会帮助你去回答一些问题。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说你是 I 人还是 E 人吗？
0: 对，
3: 那尤其 E 人可能他就社交牛逼，但是那个 I 人的话呢，他可能就比较腼腆。
0: 对，
3: 有时候他其实每个人他都很希望能够跟对外去接触去交流，
2: 是，
3: 但是I 人可能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那这个时候在我们平台里面，可能我们就会帮助他回答几个问题，
2: 就 AI 教你谈恋爱，
3: 帮其实他
1: 然后你真正就是需要倾诉对象的时候，他可以把它倾诉，你可以把这个倾诉给你。你如果需要一些专业知识的时候，他可以接上云端的模型去教你这个专业知识。就是你心里需要疏导的时候，给你疏导心理。
0: 接下来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1: 他
0: 的这个商业化，目前的这个商业化的情况怎么样？
1: 就是摩亚的话，它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在主要是解决了一个技术壁垒的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怎么样更安全、更好的去融入我们人的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摩亚重点商业化实际上是做的就是照顾老人，
0: 照顾老人，
1: 照顾老人，
0: 在老人家里做陪伴，
1: 对，还
0: 是说正好
1: 阿定去
0: 照顾、
1: 现在养老院，然后到社区，然后再到家庭，
0: 他怎么能做什么样的一些照顾的服务呢？
1: 他其实我们在老人院，其实老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然后最缺的可能是关爱
0: 陪伴，
1: 对，比如说我子女、来自古子女的电话可能都少，像我父亲有时候给我打电话就打得少，他就想着我是不是他儿子是不是在忙着，他在不太好给我打电话，有时候给我侄女打电话，是不是你叔叔是不是在忙？所以这种情况下，老人怎么样更好的关爱他？就是有些老年人呢，可能还有一些健康基础的这个基础病，比如说是流眼、intelligence， 其实就是物理 AI 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做这个问题，其实发现其实比预想中的要复杂的多。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般像这种 social 这种 AI 的话，其实它是很快的快速迭代，数据集非常完备，是吧？它这个迭代周期上，你要我一个软件重新编译，立马就出来了。但是如果涉及到身体的话，它的这个硬件迭代周期非常慢。比如说，我要发现摩亚有点什么问题，然后那我们就要迭代的话，我就要重新去设计、去加工，回来之后发现可能零件尺寸哪儿不对，我还要再去改。它一个迭代周期基本上得好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这样一个长时间周期。
0: 哦，这么久。
1: 所以它这个迭代周期会比我们那个传统的这个就是 social 这种 AI 要难一点。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大模型其实给了我们 social AI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特别是刚才你拿了那么好的数据，其实刚才都讲得特别好。其实这是因为 social AI 它有非常好的数据之后，它知道怎么去关爱人，有非常丰富的知识。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去商业化落地的时候呢，它就会比这个传统的物理 AI 要 快多。但是物理 AI 呢，它其实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什么我要买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如果加上

0: 它这个 social AI 的情感陪伴功能的话，那就解决了我长期试用那个问题，因为他信任它，他就更愿意用它。你像家里如果有一个宠物的话，是吧，跟你建立起情感连接之后，你可能是愿意为他花很多很多钱，
1: 嗯，
0: 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既能帮你去解决一些帮你干些活，又能真正的懂你，那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1: 对，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和大脑啊，
0: 嗯、
1: 这个都是非常的能够更好的融入进我们的生活的，更好的去能够感知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物理世界，感知我们的空间关系，感觉我们的逻辑因果关系。
0: 是的，就是现实世界呢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它充满了噪声，充满了噪声。你比如说灯光打得不一样，那可能我最后它 AI 判别出来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 AI 交付出去的产品，那可能是我直接交一个房子，是吧，我去卖什么东西的时候，因为他把这个里边的就是把 AI 泛化的可能性尽量的缩小。我们在训练 AI 的时候尽可能让它更泛化一点，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尽量让它少泛化一点，这样的可靠性才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就是物理 AI 的解决呢就充满了这种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1: 嗯，
0: 怎么把这个鲁棒性更好的解决好，这个是一个长期迭代的一个过程。
1: 是，我们之前是让它安全、
0: 嗯、
1: 后面得让它聪明，现在得让它靠谱。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探讨到下一个话题的时候啊，我就要去聊一聊我开场的时候说的啊，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朋友，我们的智能伙伴已经逐渐的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要开始思考，当 AI 陪伴机器人和我们的人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刚才我们大家讲到了很多的这种情感的诉求和这种链接，我们明明知道它其实很像人，它并不是人，它也没有，目前它可以说它没有自主的意识。
2: 是，
1: 那我们为什么还那么的愿意需要渴望和它交流？它满足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哪些可能还没有被满足的一些情感的诉求？我们要不这个问题是不是曾总比较擅长一些啊？
3: 对，
1: 您先给大家来聊一聊。
3: OK， 嗯，我觉得核心其实还是在于这个 AI 可能他希望被倾听，然后呢他可能希望能够就没有压力表达的东西、
4: 嗯、
3: 所以我觉得就是 AI 其实就满足了用户这些需求。
0: 我们人的能力拓展上来说的话，会想到极致像人，比如说 Science Nature 上经常有论文，我这个肌肉做的什么样、
1: 嗯、
0: 我的皮肤做的怎么样，我拟人化表达上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在学术研究上这个肯定是个永无止境的一条路。但是就是说在这儿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观表达各个方面可以像人，但是它首先就刚才说的不能冒充人，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边界。
4: 嗯，
0: 就是说我们可以共情但是不能操纵，这个的话其实也是我们模型公司要去从底层去把这个再给有一个屏障，一个围栏，
1: 对，
0: 防止他去，因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这个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其实有好多订单就是给那个学校，学校里边它其实这个里边也涉及到一些这个这个小孩里边的这个情绪的问题，
1: 心理问题。
0: 你像我们中国的话，其实小学这种抑郁率，初中高中
1: 都应该去关注这个问题，
0: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比例，甚至有20%多的这样一个比例到高中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去把它做好疏导？其实我就是刚才提到，我其实也是一个

0: 是和这个沉迷的边界，所以呢，那好的陪伴，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就是可以让用户的感受被理解啊，被支持啊。同时，我们认为啊，就是这个我们要做的好，做好这个 AI， 能够给他提供这些情绪价值之外，也能够鼓励他去面对现实的生活。但是诱导依赖呢，其实是把用户可能锁在这个虚拟的关系里面，让他可能离不开 AI。那因为我们平台上面的零零后的这个群体是高度集中的，而且零零后可能比90后、95后他们更可以说是 AI 的原住民。那他们也比较年轻嘛，那他们一方面呢可能对新技术是这个天然的开放，虚拟关系度接受度也很高，但是呢我们因为有针对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克制力并没有像成年人这么的强，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产品里面有非常明显的一些这个 AI 方面的这个标识，那包括这个时常的提醒，以及还有一些便捷的通道，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个用户能够保持清醒的边界感。
1: 谢谢曾总啊，因为他们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一线的数据和对用户的一些洞察哈。但是刚才听你讲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内心当中还会有一个跟一块开始的时候的一个疑问，我现在终于能够理解你了，就是他虽然能更好的去引导你去倾诉，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他内心当中，用户内心当中是希望有更多的这种社交和表达的，
0: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这么厉害的 AI 的这样的一个陪伴和存在了之后呢，会不会反而他对这个是可以我们人为的筛选的？
2: 对，人用筛选，就是在训练的时候，数据集一定要保持一个均衡，
1: 均衡，
2: 保持一个均衡，特别是对法律道德这块的这个底线，这个要做好。
3: 是的。
2: 那当然，在输出这一端的话，也要加一个防护栏，这个也是一点。那第三的话，就是整个社会这个，大家一块儿去，你如果这个你做的 AI 不道德，我们就应该排挤你，就应该不应该得到任何支持。这个就是相当于跟我们包括一些公众人物一样，你如果有着不良的这种言论什么的话，这个对社会是有影响的。
3: 是，
2: 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规范。
1: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智能伙伴哈，我们的智慧伙伴，讲到了很多面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问题、一些隐患啊。但是回到当下，我们现在的这些人形机器人究竟跟我们现在的真实生活最有可能触达的、接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刚才李教授说了，可能是养老院的场景啊，教育的场景，还有一些我们企业的
2: 接待的一些
1: 场景哈。那么它真实的落地到我们刚才大家讲到的主动的那种陪伴、情感的这种链接，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些路要走，还有很多的技术点有待于突破。
2: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其实就是整个物理 AI 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一直进展其实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啊。就是我们可能会想着这个很快这个机器人就走向家庭，然后能够帮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老百姓对这个预期会非常非常高。
3: 是啊，我就是啊，期待啊。
2: 但是现在其实像机器人能应用现阶段落地的话，其实还是靠它 AI 的这个基础的这个交互能力，也就是说靠干活的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就是说重复性的事情如果重复度足够高，然后我数据集足够多，然后它的泛化能力呢就会比较强，然后可靠性就会比较高，然后也能满足这个 ROI 的这个需求，这样的话就能落地。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场景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卖咖啡的是吧，
3: 摊煎饼的、
2: 蒸焦的、
1: 他会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做一个他熟悉的事情。
2: 对非常专用的这种场景，
1: 专用的场景，
2: 非常专用的场景。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在这个 physical AI 或者加上我们这个就是 social 的这一块，就是社会的或者是文科的这些属性的，比如说像法律的、什么心理咨询的，是吧，这些方面的话其实会有一些垂类模型。这些垂类模型呢也会越来越垂，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我们都没法把人完全排出去，
3: 对，
2: 就是一定是人在回路当中的。这个过程呢其实还是有一个5到10年的一个周期，就是说哪怕是一点修修补补，就是每个法律条文也好啊什么，这个最终人一定要过一下这个，因为最后责任人也要找到你。
3: 是的，是的，
2: 否则谁签的字，最后谁要负这个责任的。
3: 是的，
2: 所以必须人要在这个回路，当然人在这个回路过程中呢也会采集到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呢就会反馈给 AI。 所以我们现在最流行的一个编程方式我们叫 loop， 就是自己不写代码，然后交给机器人去写代码，只要我设计好这个检验准则， 然后让它自我去迭代，

0: 是吧？但是这个迭代的过程中呢，如果人不加判断的话，你是没法去知道他到底做得好坏的话。所以比如说我们现在训练陪伴的这个智能伙伴，最后他老是打扰你，那你就说他是个不对的。所以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呢，就这个数据就反馈回去了，然后再反复去迭代，这样的话能更好的去磨合这个人。所以这个周期呢，它是一个逐步，就是一年一年就往前去迭代一个。
1: 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看5到10年，
0: 只有5到10年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在这个周期里边呢，它实际上有一个概率，就是随着我们技术程度是越来越高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 to C 的。
2: 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人跟 AI 的关系，它就会像人跟书或人跟电影一样，它会成为它一个共同的记忆，也在它的整个人生过程中，可能是在某一段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感的体验。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部分。对，但是呢，书和电影其实它是不能够替代你的人际关系的。那我觉得其实 AI 陪伴也是一样，它也不能够完全替代你的人际关系。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些这个独特的陪伴，它可以这个给你产生这个情感的共鸣。
1: 非常的感谢曾总，也感谢宋啊，他们可能解决了一大批孤独的年轻人哈，他们的这个社交的需求啊，倾诉的这样的一个欲望啊，也有他们在用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去帮助人类更好的交流。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哈，能够满足他们这些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被满足的这些心理上面的一些情感的诉求。最终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热爱我们的生活，热爱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
2: 因为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让大家可以找到志同道合、共同兴趣爱好
1: 的
2: 朋友。
1: 不再让
2: 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
1: 让天下没有孤独的人哈。那我相信我们这个李教授一定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了。兄妹俩哈，联袂出席我们的各大这个重要的世界级的会议哈。
0: 其实做研究的目的一直想看怎么能让我更好的躺平。所以现在做这个机器人来说的话，其实它一定会越来越像人。技术这个迭代上来说，一定是这样的。我们知道 AI 它已经有一个图灵测试，是吧？它现在人工智能已经通过图灵测试，已经分辨出了人跟机器人。
3: 当然，
0: 相信要不了几年的话，像 Moya 的话，可能站在你面前，你也很难去分辨出人跟机器人的这个区别。
3: 是，
0: 这个边界可能会比较模糊，就有点像科幻片《西部世界》这种场景，它一定会到来。但是这个过程呢，里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技术发展呢，它肯定是一个一直往前去迭代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责任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无上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往前迭代呢，就是说我们肯定不可能沦为 AI 的奴隶，是吧？我们一定是人，是一个独立的人。所有做这一切的目的是怎么样让人更好的享受生活，去产生这个互补性。所以 AI 跟机器人的发展其实更多的实际上是重塑我们的这个时间，是吧？我更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更多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这个事情，还有重塑这个责任。因为没有人在后边去担责任的话，这个社会毕竟是人的社会，没有人在社会担责任的话，所有的应用都等于白，就没法去落地应用的。所以这个关系呢，其实核心还是要保留人的这个价值、人的责任跟人的最终的这个拍板的这个按钮，是吧？我要删除什么东西，是吧？它的记忆，因为 AI 是有记忆，我这个记忆是该谁删除，这个全部要掌握在人的手里边。所以这个的话，实际上我觉得是人类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性的一个事件，特别是从ChatGPT 出来到未来的10年的这个过程，这一定是一个革命性的这个10年。所以我也相信这个技术呢，可能让我们尽管 AI 机器人会越来越像人，但是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时间。

0: 代表道和长期投资，非常荣幸呢和大家分享上海首单民营股权投资科创债的一个实践和思考。2025年11月，我们是完成了首期的科创债发行，也是成为了上海的首单。那么本次发行，我们的主体评级
1: 发行主体呢变高度多元化，民营企业的发行占比呢是稳步提升的。那民营的创投机构呢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发行规模为36亿元，为早期的科创企业引入了耐心资本。第三大特点呢，就是债券期限其实是明显拉长了。科创债的平均期限呢，是从2025年的3.58年上升至了4.15年，三年期以上的品种占比已经超过70%。再看融资成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科创债的发行利率比同期限和同类型的普通债券要低。那么总结一句话呢，就是钱更多了，期限拉长了，融资成本也更低了。科创企业呢是更注重研发的，它的研发投入的占比、研发人员的占比、研发费用的复合增长率是远高于一般性工商性企业的。从经营层面来看呢，科创企业一旦有经营成果的转化，那么它的成长性是非常突出的。针对上述
2: 变成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品种，从而实现它的价格上涨。那目前我们一共是发行了24只债券 ETF， 目前整个的存量是3000亿。什么概念呢？我们目前的这个上交所的科创债的存量是1.6万亿，啊，我们的债券 ETF 有3000亿，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超过20%的啊交易所的科创债是通过我们的科创债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那以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跟踪的这个主要的指数。

0: 上证三 A 科创债的这么一个指数为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排除可转债和可交债的，所有投资都是纯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纳入这个指数，所有纳入指数的这个资产，它都是三 A 评级，隐含评级是在两 A 加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指数是没有单券门槛和这种期限的限制的。我们的这个科创债 ETF， 它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从数据来看是非常非常好的。三年半的时间，整个这个指数是增长了16%以上，年化的收益率是4.5%左右。啊，这个数据呢，而且它的回撤其实并不大。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的科创债 ETF 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成功，能够起到这么好的效果？第一是我们的费率低，我们的费率是20个 BP， 相比场外的这个主动基金是40个 BP， 这个便宜一半。第二，交易半径门槛低，我们在交易所就交易。那第三个是可质押，那么另外持仓是很透明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信用风险很低。
1: 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聚焦科创债融资实务要点、科创债一二级联动投融生态，对话将由敖宇翔先生担任主持，与四位嘉宾围绕科创债功能定位、科创属性认定、市场结构趋势、发行实操优化、 ETF 产品创新

0: 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4: 化转化的这么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那么从尤其从去年15规划重点点到量子科技啊的产业以来呢，我们企业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啊，那么本次大会呢，我们图灵量子啊也第一次发布了我们借助 Agent 啊来进行这个量子计算调用和量子计算使用的这么一个全新的产品 Q Agent， 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借助大模型和 Agent 的能力打通量子计算向行业场景真正赋能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能够为更多的行业去赋能机会。那么这里面呢包括 AI for Science， 那么包括生物医药啊，包括金融，包括电力交通。那么现在呢不管是量子计算的一些算法，量子经典混合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场景赋能，那么实际上已经在为生物医药等等领域里面，比如说分子的模拟一些基因的分析包括一些结构生成等等等等这样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赋能场景。我们也相信这个量子计算一定会在近期就会结合一些应用场景找到一些突破点。那么属于量子计算的这个 GPT 时刻，我觉得一定会很快
5: 会到来。
6: 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图灵量子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光量子路线量子经典混合的智能体平台。这项成果也入选了浦东人工智能标志性成果。在科学智能应用领域，依托这个平台的支持，用户不用掌握量子专业知识，通过自然语言就可以完成蛋白质设计等复杂的科研任务，从而简化研发流程，降低行业落地门槛。
5: 我们再回到图灵量子本身啊，我们是选择了和上海交大无锡光子芯片研究院是产业的对接的领航员，把供需双方匹配起来。我对接了一个上海市的这个城市更新的团队，上海建工，但他们需要的是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数据集和一些集中的一些中式的一些平台，所以他们还在第二个阶段，他们需要在我们这个大整个 WIC 当中的一些原创性的基础模型的一些支撑和支持，我们也很乐意给他们去搭建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测试的一些环境。
7: 图灵量子在一些运营模式上也有一些创新的体现，比如说咱们提出了沿途下蛋的一个发展策略，可能就是靠这个短期的业务来支撑长期的一个科研哈。目前在这样的一个路线之下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
4: 这个战略其实是源自于我们所在的这个赛道的长期性的这个特征。在这样一个长期性的赛道呢，不光资本要保持耐心，企业不管是从技术研发还是产品规划以及未来的发展都要保持耐心。所以沿途下蛋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去在短期内做能做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深耕底层技术

0: everyone. A good morning start to the climb. Let's go up the mountain.
1: You'll never guess there's a hill by the Huangpu River and it's man-made. Head up the Twin Peaks in Expo Culture Park for some awesome views. Hello.
2: Hello.
3: Hello.
1: Just a 20-minute run to the top, perfect for beginners.
4: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鸿沟的，嗯。那从阶段上来看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矩阵智能，我们不讲人形基因，矩阵智能，实际上都是在做的这么一个模仿人的一个动作啊。那我们其实真正希望它要完成的是什么呢？要让它完成一个过渡呢？要像人一样去解决一个实际场景的一个问题，
5: 嗯，
4: 这个之间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么一个 gap 啊。那具体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场景的一个转换的话，它里面会牵扯到大量的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像我们讲场景的一些收敛啊，标准的一些规范，那数据集的这么一个，还有包括我们讲的所有的从业的企业必须要实现商业上的一个闭环，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啊，那我们这个真正的大规模的落地的话其实还是有差距的啊。
5: 嗯，好，听我们说了啊，这样的反差背后的一些底层的原因和逻辑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叶总啊。叶总，您发言之前首先还是要祝贺一下，上个月咱们仙宫登陆了资本市场啊，也是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啊。
6: 对对，
5: 你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企业，我们具体是做矩阵智能的哪个细分领域的？
6: 对，我们其实最开始的切入领域其实是工业的那个仓储物流啊，然后我们其实现在也扩展到了很多工业的一些操作，然后就加上一些商业的一些操作类的一些场景。对，其实我们其实已经不完全是只局限于这个工业的仓储物流，然后整体包括现在很多像大家看到的人形机器人进厂打工啊，这些这种装配啊、分拣啊这些场景，我们都已经在做这个布局和这个涉猎，然后并且也有很多场景的落地案例出现了。对，
5: 其实我们也知道仙宫智能其实和世界杯也有一些渊源。
6: 我们是中国第一家获得这个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的这么一个团队，是我们是在那个2013-2014年都是连续两年获得了那个世界足球机器人冠军，我们击败了那个美国的那个卡耐基梅隆大学。
5: 嗯，所以这个世界杯冠军的含金量，你能够在这个领域机器人领域的专业角度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吗？
6: 这 RoboCup 其实是这个

0: 就是机器人这个赛事里面，就是最高级别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然后它的目标其实是，它当时设立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就是在2050年，就是举办一场人类足球世界冠军和这个机器人，足球世界冠军的一场比赛。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2050年，未来这个问题肯定就会像汽车一样会被解决。这是整体的这个本体性能和这个稳定性的问题。那第二点就是这个智能算法，
1: 机身智能一个设计的时候是先通用，还是先场景的一个专用？大家其实在行业里面也是有争议的。然后还有多达10余种的这种技术路线，那每一种路线我们大家都是分散的在做这种资本和这种技术的一个投入。所以说这个产业真正到我们讲发展成熟，就是你说的10到100，我们认为其实距离gap 呢，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2: 所以在这个大模型智能体阶段，我们也在说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和专用细分赛道的。那么在矩阵智能这一块，叶总怎么来看这种通用型的和解决单一场景、单一问题的这个矩阵智能，哪个难度更大，或者是哪个更容易这个规模化或者商业化？
0: 就我觉得从难度上来说，肯定是通用型的矩阵智能难度更大。然后解决一些具体场景，或者说多个场景具备一定泛化能力的这个会相对简单一些。然后就是我们判断啊，就是这两种形态的这个机器人，它会长期并存。就是我们其实在很多工厂中，或者说一些具体的场景里面，我们并不需要一个非常非常

0: 对，还有包括它配套的医疗设备啊、器械，都已经是根据人体工程学来进行设计的。
1: 嗯，
0: 那这时候我要为一个病人来开展一个服务的话，那他可能用一个这种通用的我们讲的这种人形的机器人或者具身智能机器人，它与环境的适配性、与团队的这种合作性，它其实非常容易，成本会低很多。
1: 嗯，
0: 此外的话，如果出现一些这种和客户还有甚至于和病人之间啊，它还有一些这种交互的话啊，那这样的话，它还会产生很多的我们讲叫这种情绪价值。
1: 嗯
0: 啊，这个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适合于使用这种我们讲的人形或者通用的机器人。
1: 嗯，
0: 当然啊，我们还讲类似于像什么成本啊，
1: 是
0: 等等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国内的话，现在也有大量的三甲医院使用到了一些这种专用的这种医疗机器人。但你要知道，前期的这种造价基本上都是在千万级别。
1: 嗯，
0: 啊，那可能和我们刚才讲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价格差多少呢？至少是50倍以上的。
1: 嗯
0: 啊。那有些机器人如果是经过这种训练和这种对接以及团队的这种培训之后，是否可以在一些基层开展使用的话，这个我们其实可以去探讨的。
2: 人形机器人做手术这个事儿，我觉得目前来看可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啊，但是可能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到，就是其实是可以用人形机器人去做这么一个事儿的，但是具体的从这个东西它能做什么样的手术啊？可能视频中展示的这个手术，它对这个精细的要求，不是非常高啊。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手术，它对这个精度啊，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医疗器械这个卫生的这个洁净程度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那可能现在还不能用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做，但是我认为就是未来肯定会出现就是符合这个医疗标准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啊，他会去参与到越来越多的这个远程这个手术中去啊。那这个其实是为相当这个象征意义，就相当于让大众看到了这么一种可能性啊。然后并且我觉得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机构或者说公司或者学校去投入到这方面的研发中去。
3: 刚才所说的象征意义，在外科手术上的象征意义，是否在也可以看见的，比如说一年两年，明年的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再来聊的时候，这个象征意义可以在现实当中体现出它的一个价值。
2: 我认为可以看到的，就是明年我认为可以看到，应该会有更多的团队去用人形机器人去做类似于这种医疗手术或者说类似的场景，然后并且可能会做得更好啊，然后一些指标，然后或者说这个手术的复杂度可能也会更高。我认为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迭代，就像人形机器人也是每年会给你感到给你眼前一亮啊，你发现可能你当下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再完全落地，但是你可能过几年看这个东西就是很快的就能落地了。
3: 所以我们就落实到人工智能自己
0: 啊，应该是要检验的或者这种评测的一个标准以及验证的一个方法。
1: 嗯，
0: 这个里面既应该有这种行业里面共识的这种我们讲这种客观的一些这种评测的指标体系，
1: 嗯，
0: 那也会有这种我们讲的一些这种使用者的用用户体验的一些这种客观的一些指标体系，
1: 啊，
0: 这个也是我们相当于是和行业一起来做的一个事，怎么样来去评价或者验证这么一个具身智能那么一个产品的，相当于是产品质量啊。

刚刚我已经把凸轮轴从我们的发动机气缸盖上拆下，接下来由您和我们的第一批梯队女学员许君馨同学共同把它安装上去。3、2、1，开始。对于这种发动机。

水精准滴灌最后一公里的关键阀门，更是推动乡村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点，深入乡镇村组田间地头开展上门服务，提升村民的金融素养和信用意识，真正打通惠农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和构建镇营镇村思维协同的新格局，我们首先是要以政策引领、金融赋能、基层协同、群众参与作为一个联动的目标，要打破信息壁垒，打通数据孤岛，推动完善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建设，为信用评定建立一个坚实的数据底座。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建立一些正向的评估机制，同时是不是也可以探索农村信用体系的风险补偿机制，为金融机构分担部分的信贷风险，提高服务三农的积极性。那么在金融机构层面，更多的是做好服务商，以金融科技赋能信用体系建设，将金融服务真正送到家门口。在联动的机制上，建议可以建立四方联席的会商制度，定期沟通信用创建的

以技术输出、管理输出和品牌打造，赋能农户的发家致富。当每一次守信都能换来更多的荣誉和收益，普惠才能真正从口号变成田间地头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谢谢。

0: 公司目前以普伦果的特色种植为基础，打造了一二三产的全产业链，目前呢有三块国家级的荣誉资质。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正是因为了有了浦东新区的这个信用建设，才有了我们打开了这个前行的局面。近几年呢，浦东新区从这个持续推进农户新营农业主体的信用建设的档案，包括搭建阵营协同的服务机制，都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我们的这些的难题。这一套农村信用评价机制，我们企业的经营状况、信用记录，带动农户效益全部纳入了综合信用评价，评价良好的信用等级，我们成功申请到了涉农的信用贷款，不用再用高额的抵押物，审批流程也大幅简化，资金也能够快速落地。在实际运营中呢，我们也发现呢，信用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笔贷款良好的信用评级让我们在农业保险的这个投保理赔更加便利。在各级农业项目的申报以及产业扶持政策的对接中，我们作为这个守信经营主体，也获得了很多的绿色通道，包括我们专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了这个绿色通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既感受到了好处，也有一些这个想法和建议。就是第一，我们是希望能够完善那个阵营阵村四方的数据共享机制，打通农业村镇金融机构的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第二，金融机构可以进
1: 保险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它的投保性连贯性来看到，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周期的完善不完善。它有防灾减损，就可以反映出这家企业其实在过程当中它是注重了合规性，注重了它自己的风险抵抗能力。那有这一些的这个基础数据，我们是觉得在未来信用的话就可以更加的来进完善。那第二个观点呢，我们是觉得在农村信用当中，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的乡村文明，我们不可以依靠人情的这个制度啊来去做我们的一些信贷和金融的判断，但是在农村其实它的乡村文明还是非常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比如说有没有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然后是否家庭和睦包括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我觉得都是可以在未来考虑到我们这个农业信用的它的这个板块当中。那第三个呢，我就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工商企业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这些基层的实实在在的反馈。那这个实实在在的反馈未来就是呢搭建出整个整体信用的颗粒度细微度，那可以作为我们这个农村
2: 我们上海的土地承包呢是到2029年，基本上都到2029年9月30日就到期了，那么到了以后呢就会要重新的发放土地的。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

0: 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高效整合这个资源，建设财富管理生态，那可能是能够留住客户，或者是实现客户的很好的财富服务，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3: 一个就是资产端，它必须要把它分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端，也必须要分开。买方投顾提供的是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产品。
4: 面对面的交流是 AI 无法替代，未来整个的展业形态是一个人力员工和数字员工一个融合的团队。

0: 后开发出来以后，后面产品端咱们再来竞争，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可能。那就是可能你的模型、我的模型，咱们这之间还是互相咱们去竞争。但另外一点，在保证公众安全，这个是大家可以建立一些共同的行业标准，而且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监督也更容易，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1: 因为确实，我们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了，哪天它就一个类人的这个有人类意识也未尝可知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那个 Anthropic CEO 说的，他就说，他认为 AI 会逐渐的失去控制，他这个风险已经是接近20%了。那么在一个技术加速迭代的一个当下，怎么样去防止这种 AGI 它的一个失控的制度性的刹车？这个刹车机制你觉得有没有？还是说，我认为这个边开车边修车好像是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实。
0: Jeff Hinton 也说我们这开这个飞机，但后来我们到了2017年之后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的准则，就非常抽象的层面的，
2: 笼统
0: 的。然后我们就把一个基本的法律框架，你像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呀，这个那个数据安全法呀等等，
1: 先上面盖个屋子，
0: 不是
1: 把底座做好，
0: 底座这个搭好了。然后呢，我们是针对你应用当中出现的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就出台相应的法规啊。你像好比说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出现模型出现以后，我们很快出台了这个，好像是这个那个4月份啊，就是我们声称是人工智能那个应用那个反型管理办法，然后又后来又更新，最后7月份就出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那通过这样的方式的话呢，就我们能够跟上你这个技术进步的步伐。
1: 现实当中其实也已经有很多治理方面有很多这种局部的风险。2024年初吧，2年多了，香港就发生一个2亿港元的叫 Deepfake 吧，它是一个诈骗案，对吧？
0: 对对对。
1: 就把大家这个人脸通过一个会议之后形成之后，大家就把你人脸抓下来之后去诈骗嘛，对吧？人脸识别。

0: 所以这种新型的这种犯罪手段啊，层出不穷，而且呢，还有我们说人类的隐私，对吧？还有包括版权啊，等等等等，现在已经导致相当程度，一方面是犯罪行为，一方面是就业的一些风险，包括还有信息茧房等等等等。所以，从政策研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现在刚才说的那些局部的问题啊，我们哪些是要真正要重视的？
1: 这些问题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就你刚才说的很多，你像 deepfake 是吧？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政府的一些规制措施。你像我们现在要求打水印是吧？你这个，就人工智能的，或者是你要有标识是吧？这些可能都去在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但是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就像您讲的信息茧房的问题是吧？那个大家有的是就是说我们的认知卸载的问题，就是换句话，我们完全什么事情我们就交给人工智能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自己就不去动脑筋了。
0: 是。
1: 这个长期下来以后，我们的是吧？我们的人类的这种认知能力，我们的思考能力，我们这可能
0: 智商都下来了，知识也不需要了，因为知识都在 AI 上面。
1: 对啊，就是啊，我觉得是需要全社会的大家都来关注，而且自己有意识的要去培养自己，就是一方面我要去掌握这些工具，是吧？既然能这么能干的工具，当然我需要，但另外一点就是在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时刻要警醒自己。
0: 反正最近朋友跟我聊的时候 ，AI 首当其冲就是教育，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对吧？你是这个清华的教授啊，原来我们学的都是知识，高考就是把知识背出来，把答题的方案，对吧？少数题目可能需要创造力，大部分只要是知识就行。那现在好了 ，AI 最重要的是，它比你强大的多啊。从知识角度来讲，你觉得我们未来的教育需要做哪些调整？大学的价值在哪里呢？
1: 先看我们现在大学是

0: 从哪来的，啊，我们现在的大学设计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工业化时代的一个产物。
1: 18世纪开始，
0: 哎，18世纪各个什么行业啊什么，它都有出现了。那些行业它需要专门的这个知识，那工程师是吧？你要去搞这个那个电气设计什么的，那你需要去懂电啊的这个懂物理啊，懂化学啊等等，它就是有一个某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这是我们的人类的，所以我们讲叫碳基生命，我们的这种想象空间，可能它呢现在可能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但是仍然，我们这个空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1: 对，所以最后还是特别期望啊，首先，人类还是最后有一个共同的理性，尤其在发生危机的时候，能够紧紧的走在一起，对吧？第二个呢，我想还是咱们在各个主体啊、企业啊、公众啊、民众啊、政府啊，能够更早的去意识到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刹车时刻啊，尽快的建立这么一个刹车机制，对吧？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最终其实为了我们真正去形成一个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形成窥基探基，哎，真正的智能伙伴的时候，当你刹车踩得越好的时候，你可能未来这个车开得更安全，也可以走得更远。谢谢薛院长。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有点紧张，我感觉现在好多人盯着我在考试。
3: 3、2、1，开始。
2: 啊，你完成了。OK。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今天我们要体验的世纪赛项目是汽车技术。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客户反映我们发动机故障只能点亮啊，这边需要您进行诊断和维修，让它恢复到我们的正常状态。这个是符合我们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4S店维修的一个模式。
2: 要先启动，对不对？哎，哎，有点紧张，不好意思，老师，我感觉现在好多人盯着我在考试。启动发动机，它确实是发动机有问题，
4: 读故障码，排气 EET 控制。

0: 电路开路，我应该先看一下他们这个机器有没有问题，
1: 查阅这个型号相关的维修手册和我们的电路图。在这个手册里面的 VVT 呢，它就叫机油控制阀。但是我们从中相对来说中间的一个节点去进行测量的话，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分析。
0: 它投线出车黄色，电压是12点。
2: 市场如何联动？发行实操中又有哪些经验与挑战？各方力量如何共同推动科创债市场走向高质量发展？
3: 独行者速，众行者远。解决创投机构、创投生态圈真正的痛点，提供真正的价值，这件事我们还在坚持和探索当中。
4: 我觉得科创债的不管是一个一级发行还是说是一个二级需求啊，都有很大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
5: 募集资金呢也主要投向了科创基金跟投，目前大部分的资金呢已经完成投放，落地了大上海多家硬科技初创企业。

0: 用在 ETF 来消化的，而且这个规模还在不断的上升。那以我们的这个债券 ETF 跟踪的这个主要的指数上证3A 科创债的这么一个指数为例，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排除可转债和可交债的，所有投资都是纯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纳入这个指数，所有纳入指数的这个资产，它都是3A评级，隐含评级是在2A加啊。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指数是没有单券门槛和这种期限的限制的。我们的这个科创债 ETF 它的这个赚钱效应，其实从数据来看是非常非常好的，三年半的时间，整个这个指数是增长了20%。
1: 本市场管推出，那么整一个力量，整体力量一起发力，我觉得呢，这个是科创债在这个产业上面不可替代的地位。
2: 那对于民营的科技企业自身而言的话，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个债券市场融资，在公司治理啊、财务规范啊、技术创新等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吗？
3: 其实我国科创债市场呢，一直鼓励民营企业发行科创债。那么其实对于公司治理来讲呢，我认为科技型企业要打一套内外兼修的组合拳。首先对内呢，公司治理的制度要地基要夯实，对外呢，其实信息披露的质量是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两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ESG 和信息化体系的建设。像 ESG 其实在我们的评级模型里也非常重要，那么也是影响评级级别的。如果 ESG 越好，那可能意味着这个评级级别越高，那么融资成本就越低。财务规范方面嘛，首先第一要引入专业人才，补短板，强意识。第二呢，要维护好这个信用记录，因为诚信其实是民营企业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核心。第三呢，是融资渠道要多元化，要提升这个再融资的能力。第四呢，就是这个财务的这个资产负债率要很稳定。
2: 江总，那个刚刚您分享的那个数字啊，其实比如说 ETF 迅速突破3000亿，这个其实是出乎一部分业内人士的一些预期的。我想也问一下，就这个快速扩张的背后呢，反映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还有包括未来的一些发展空间如何？
0: 确实啊，我们的债券 ETF 啊，科创债 ETF 它这个发展速度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它上市第一天就有接近800亿啊，一个月之内1000亿，然后到现在有3000亿的这么一个规模，应该来说是现在所有债券 ETF 里面单个的品种规模最大的就是科创债 ETF 啊。首先我们从科创债的这个品种来说，那肯定是政府非常支持的这么一个方向。第二个就是我的债券 ETF 各个维度，无论是费用啊、交易便利性啊，还是这个透明性啊，这一定是一个碾压性的一个优势。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脱开它的很多的投资方向，脱开。

0: 模式上的，我觉得是一种质变跟蝶变。
1: 嗯，有了这个 AI 之后，人人都能唱主角，
0: 对，
1: 而且人人都能唱主角之后呢，各自的参与感也就更强了。
0: 是，
1: 嗯，您呢？
2: 对，我们作为一个科创园区呢，对这块也有比较深的感受。那么我们呢，也是在去年啊，邀请了一个 B 站的 UP 主，那么他呢是叫子明，那么他通过 AI 的这些设备，那么到我们园区完成了一次线上的一个云游直播的 City Walk， 那么同时的在线人数呢高达23万人，那么他们字幕呢这个互动的到了1.1万条，那么在最高的时候呢，他登上了哔哩哔哩那个实时热搜榜的第37名。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赋能呢，让我们觉得就是说现在 AI 的赋能能够将很多线上的这些直播跟线下的体验能够充分的融合起来，能够带来更有沉浸感、更有互动性的这样的新体验。
1: 嗯，每个人都能参与。我刚才听到三位对于 AI 加文旅的这种描述之后，就感受到了这真的就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每一个人的时代。接下来就是根据三个区不同的产业特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静安，我们知道的是，15五期间，我们的这个文创产业是6大产业体系之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展开来讲一讲，我们 AI 加文旅能给静安带来怎样的赋能？
3: 好的，谢谢啊。这个我们呢，这个15五期间，这个6大的重点产业发展之一，就是包括了我们的文创产业。那其实呢，过去的3年，其实静安的整个的文创产业的经济贡献，每年都是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那整体的营收呢，也基本上破了1000亿的大关。所以目前，其实，在静安区呢，我们集聚了1000多家的这个文创相关的企业，
0: 海派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先进文化的策源地，以及我们文化名人的一个聚集地。那么在这样一个非常文化底蕴深厚的热土上，其实我们文旅人也一直在思考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历史可触摸，文化可交互。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们所以就这个尝试了一个虹口市个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 City Walk 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全长是1.3公里，它是沿着我们北苏州河路从外白渡桥你一路可以走到我们的这个河滨大楼，应用了 AR 的一个增强视觉的一个技术，在整个一个游览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触控手机啊叠加我们的一些历史的影像。然后在这个线路上呢，我们还有我们100年的这个中国邮政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也引入了我们 AI 的一个导览机器人。现在的 AI 机器人它非常的智能化，它会主动跟你打招呼，然后还会来跟您沟通，你还可以向它提问。可以说我们在这个老底子的这个文化上，还是通过拥抱这个 AIGC， 通过拥抱 AI， 我们还是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和这个尝试。
1: 既有底蕴，
0: 对，
1: 也有年轻范儿。
0: 是，
1: 再来聊一聊我们杨浦。说到杨浦，马上想到的是什么？高校。我们有非常多的雄厚的高校的资源，所以这也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吧。所以有这么雄厚的高校的一些包括在科技啊科研上的一些资源，赋能到我们的文旅行业当中，会产生出什么样的火花？
2: 对，杨浦的特点，刚除了您说到的高校以外，现在杨浦大厂也非常聚集，所以杨浦的特点就是大厂跟大学在聚集。那么因此呢，大厂跟大学的核心的特征就是年轻人多。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杨浦现在正在发展以优质内容创作、 AI 微短剧跟游戏电竞三大的产业集聚区。那这些呢都离不开我们的年轻人。因此呢，我们呢也是以聚焦以内容科技为特质、以在线经济为隐形的这样的数字文创产业在发展。那回到我们长安创谷园区，那么我们园区呢也是因为在市中心嘛，也是一个老厂房改造的项目。那么我们呢就聚焦科技、艺术、生活这个3点相融合的一个科创园区。我们的目标呢也是希望把科技赋能艺术，让科技融入生活，那么用艺术来唤醒科技。因此呢，在我们园区里面，我们大概有200来家的科技企业。同时呢，我们在园区里还招引了一个敦煌当代美术馆，还有一个法国跟美博物馆啊。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又在打造一个游戏的创新孵化器。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将这些资源能够相互打通，让他们之间能够形成链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做到像刚您说的这个科创跟文创相融合这样一个目标。
1: 能发现三个区都有各自的思考，都有各自的特色，都有各自的行动。那我接下来就想逐一的再追问一些细节，好不好？就您刚才其实讲到了我们的静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是在我们的影视方面 很有特色，而且呢。

0: 是在这个微短剧啊、慢剧上在下功夫，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好的政策再去支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
1: 产业政策的这一块呢，其实我可以分开两个方面讲。一个就是静安呢，其实是出台了全市的唯一的一个区级的超轻视听产业的一个专项政策啊。因为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其实是全市唯一一个超轻视听产业的集聚区啊，所以呢，其实我们每年会投入6000多万对于超高清的技术的研发、功能的平台，还有包括内容的创制和场景的应用，我们都会去给一些支持。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年也升级了我们的。

0: 通过 SAIL 奖来探讨中国企业对超越、赋能、创新、引领等人工智能发展核心理念的理解与实践。
1: 首先还是要祝贺二位啊，夺得这样的一个大奖哈、啊！请二位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次获奖的项目是什么。
2: 那么本次这个推理啊和这个主机的运行，那么同时呢，它对序列的长度要求也非常高，因为长时间的运行它需要有非常长的序列啊，能够保持模型的智能啊，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得以运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说是没有一个好的算基础设施，它的运行将会非常的缓慢啊，那么也很难支撑啊很长的序列啊。那么如果在我们的推理环节使用到了超语点，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参数，我们的模型的权重参数啊，充分的分布在不同的节点上啊，来去一起运行，我们叫做同时运行啊。当我们几百个节点同时运行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加速几十上百倍啊，那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行时间会大大的缩短，而且因为权重分布了以后呢，内存的使用效率会急剧的提升，内存的占用会变少，我们也可以支持更长的序列啊。这个是我们看到在长序列推理环节，就支持 AI coding 这样的复杂长程的作业的时候会带来非常非常好的大的这个收益。
1: 所以我们真的超强的算力设计已经在实践当中跑出了我们所期望的结果。
2: 是的，我们在推理复杂任务的这个运行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到一加一等于4到5甚至更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线性的收益。
0: 凭借架构和工程的领先创新，同时开源开放，并已实现规模应用等突出优势，升腾950超节点项目深度契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SAIL 大奖超越赛道的评选标准，即在特定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性能和成果，实现了对现有技术或模式的全面超越，从而在激烈竞争中
3: 均匀。那么我们基于不同的这个机器人的终端节点，那么他们单测的这个算力呢都是非常有限的，还有就是网络的不稳定。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算力有限的情况下想要跟这个云端大模型进行通信，那么这个网络的不稳定和延迟呢就会带来问题。所以说智创网相当于是把云边还有就是通信当成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
1: 江总，能不能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为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延的一个重要性？
2: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一个算力服务器来去做推理，那我们的时间一个轮次产生一个 token， 我们讲产生一个 token， 它可能要长达100毫秒。那么正常我们普通一次推理可能要1000个 token， 那它就需要100秒才能吐出一个 token。那我们现在通过超语点的这种先进技术设施，我们可以把这个时延缩短到10到20毫秒。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每秒钟可以产生100个 token， 那我们就在10秒之内我们就能完成一次推理，那么就使我们的消耗的时间缩短到1/10。那整个的我们的运行时间会急剧的缩小那这样就使我们的工作效率会急剧的提升。
1: 白总，我们知道现在公司和团队已经进军了人形机器人了，之前所有的基础所有的这个成果，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瞄准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的考虑是什么？
3: 我们目前呢在机器人的真正去能够产生实际价值的这个方向呢，我们考虑的是能够把机器人的模型呢进行这个云边端测的这个拆分。那么云端呢是一个
2: 智能去改造或者是变革我们相关的用场景的我们的开发方式以及运行方式，我想这个是需要全行业去共同要去。
1: 而且之后对于用户来说，我们还会为他们带来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价值，我们来请教一下。
2: 就除了我们这次获奖产品以外，
1: 是
2: 像华为公司它的升腾系列实际是提供的全系列的产品，使我们各种场景的 AI 我们都能得到赋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3: 像我们这个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都是基于我们这个国产算力来去做大规模的这种并行调度和训练的，那么在此之上呢，这些模型呢终将能够去赋能这个 AI 走向物理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提出了关于网络云边端协同以及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的一系列方式，能够使得这种大模型的能力呢能够去赋能到一个一个的边端节点去实际去为人去进行服务。
1: 过程当中您怎么感受这样的一种创新生态？
3: 整个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创新生态呢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这种创新呢更多是从学校，那么我们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成果怎么样能够去慢慢的去把它做工程化去走到这个落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由企业那么直接来出题，比如说我们作为央企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包括这个我们的通信的场景，还有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政企渠道，像我们的大客户呢像交通的像物流的像这个很多这个电

0: 力基础设施，还有就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运营商，这些都是这个中国电信的客户。其实我们手里有大量的场景，但这些场景我们是未来希望能够由这个企业去做这个开放场景，然后吸引这个不管是矩阵智能的创业者，还是这个高校的这个研究者，能够去由场景倒推，我应该去研发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去实际才能够去做的这个落地。整个上海，整个这个国资委体系，它都是鼓励这样的创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啊，由这个场景牵引来去实现这样一个创新生态。
1: 谢务奖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高规格国际化的奖项，以高层次、应用性、创新性、引领性为主要导向。2018年以来的历届获奖项目中，有不少已经在现实世界闪耀光芒。谢务也有扬帆远航的含义。这个奖项的设立也寄托了希望人工智能航船从上海出发，驶遍全球，驶向未来的美好愿望。
2: 站在 AI 的一个发展史来说的话，每一年的谢务奖，它可能都是一个时间的刻度啊，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开启。我们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个关注一下这一次 CEO 奖，比如说 Top30 的一些公司和产品和项目，是否能够从中得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看法呀，或者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合作可以萌发的那种萌芽？
3: 看了这个 CEO 奖这次的评奖奖项，我觉得还是非常多好的这些创新以及对行业发展的一些判断，尤其是在我们下一个5年。我们能看到，人工智能一定像过去的水和电一样，普遍的存在，广泛的赋能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变成一个基础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自主进化，AGI，整通人工智能，应该在下一个5年是很有希望能够实现和达成的。那我们在这次CEO奖里边也看到了一些苗头。这些苗头，对，看到了这个萌芽状态，它已经在发展。我相信通过这5年的发展，中国人工智能它一定无处不在的在我们生活中。
0: 今天我看到 CEO 奖的整个的这个覆盖的这个方向是非常全的就包含就是我们的算力、云网基础设施还有再往上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像大模型，以及说大模型的这个应用，以及说我们最往上的这个物理实体物理实体方面的一些模型也有这个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这个这个 CEO 奖呢，它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涵盖行业内的各个生态位的一个企业的一个都能够在里面体现自己的价值。那么我们看到未来如果说 AI 走向物理世界整个过程中呢，我相信各个生态位的这个选手呢，都能够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去实现自己的一个位置和一个价值，然后呢，共同去赋能整个模型呢，去走向这个物理世界。

极大的会提升我们整个创新的响应速度。第二件大的事情，我们是要推动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不仅是把全球经验带到中国，更是要把中国形成的能力、方法和模式反向介绍给全球。

0: 训练数据相对开放啊，各个特色都有。我们呢，从撤权到分配，到国际竞争背后的本质啊，实际上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问题。所以最后呢，我们这个说中国可能的路径就是有限试点加动态治理啊，探索训练数据合理使用机制，推动收益反哺创作者，形成发展与保护的这个平衡。
1: 在刚刚的节目里，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崔宝国表示， AI 让创作成本趋零，而协调成本无穷，现在正处于旧秩序无效新规则尚未产生的转折时代。
2: 今天我给分享呢，就为了我们联盟的内容做一个分享。那么实际上呢，创新跟保护啊，它是硬币的正反面。咱们中国政府啊，当然我们惯常理解，就是从历史发展，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但我觉得。

0: 包括这个特斯拉的马斯克也都是讲这个未来机器人这个产业空间啊，这个没有天花板啊。你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确实是大家就是热情度是非常高。但是呢，我想讲一讲，就是说这个人形机器人跟大模型跟我们前段时间啊大家热炒的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比啊，有什么差异啊？第一个呢，就像刚才陈杰老师讲的，我非常同意啊，它毕竟是一个硬件公司，是一个高端制造业公司，啊，那大模型公司呢是软件公司啊，软件公司和硬件公司最大的差异是，软件公司很容易最后形成独家垄断，啊，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但是硬件公司是很难的啊，我们想一想，很少有硬件公司能够形成这样的局面的啊，这是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软件公司或者大模型公司，它既可以 to B 也可以 to C，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还是以 to B 为主，很少有 to C 啊。我觉得等到要 to C 这个市场呢打开啊，那这个想象空间才真正打开。但是 to B 这个市场跟 to C 比，我们以互联网为例啊，to C 的互联网跟 to B 的互联网，那不是一个量级。to C 的互联网的整个的。
1: 可以像人一样解决很多通用性的提问，对答。然后这样的话，这个智能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把这个行业给点燃了。所以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如果谈社会大众的体感爆发的话，就是要那个大脑达到所谓的基点时刻，能够解决普遍的社会应用场景。我们今天中午跟那个梁总聊天的时候在开玩笑说，如果要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比方说社会上送快递、送外卖，你看的都是人形机器人在那送，它能够智力视觉识别包裹、地址，然后呢通过移动、跑步。送上楼敲门送到你，再去拿下一单，满大街的机器人在穿梭的时候，你的体感就是哇，我们进入人形机器人时代了，爆发了。还有另外一个关于产业界的视角，就爆发就是它是不是能够在特定的产业行业里面解决特定的这个工作，像比方说我们看到北京这次人机大会当中，有一些细分领域比较简单的，有些机器人其实已经开始放量了，比如说在纺织服装行业，啊，大量的人形机器人经过培训之后能够识别布料。做一些裁剪、整理等等，已经下工厂干活了，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离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远，大家可能还没感觉到，所以未来呢，就是它在各个行业当中，根据应用的难度逐步的放量，在社会大众当中，是这个大脑的基点时刻到来之后，会大家明显感觉到放量，我是大概这个看法。
2: 所以其实在今年的人工智能大会上，大家讨论很多的一个词儿，其实说到了是物理 AI 啊，就是人形机
1: 都非常差，但是家庭机器人它可以去指挥。这个洗碗机洗碗，不用我们看到视频上是非要人机人跑去下场洗碗，那个手还要泡在那个水盆里面，还要接触这个洗洁精等等，可能他这个灵巧手啊代价太大了，还不如我把盘子直接拿进洗衣机洗完之后我把它拿出来。所以说人形机器人可以解决我们人生活当中大量的泛化场景，它可以使用非人形机器人解决专业的问题，有点像我们人类早期的时候使用工具，人使用石头，使用火种，逐渐进化到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
2: 嗯，就好像是不同类型、不同种类的机器人，它可以各司其职一样，是吧？梁总有什么补充？
0: 我觉得陈老师讲得很精彩啊。我补充一个观点，就是前段时间就是人工智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专家叫李飞飞，他讲了一个观点啊，因为他现在自己下场已经在开始做机器人了。其实他的观点就是说，机器人未必是人形啊，因为他讲了一个观点很有启发。他说人是怎么进化来的？说人这个物种啊，他说如果是你看某一个单一的功能，比如说爬树，比如说游泳，都不如其他的动物，但是人这个物种就是说他最大的优势在各种场景上他都会，但是各种场景他都不是最优秀的啊。那为什么会进化出这样一个物种呢？他就是说这就是适者生存的一种妥协的结果，因为大自然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呢，我既要有这个功能，又要有这个功能，但是每一个功能都不是最强的，但是我什么东西都有了，反而是最适应这个大自然这个挑战的啊。所以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人干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一定是最专业，但是它通用性是最好啊。但是反过来，我们现在想让机器人代替人去干活，是不是一定要用人形机器人？其实他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我们更适合的是在某个特定的场景用最有效率的机器人去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是更有效率的啊。这是我的啊，从他这个访谈里面我得到非常启发的一点啊。但是我在想到另外一个，确实是人形机器人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它的通用性，对吧？但什么时候人形机器人真的能够大规模的被应用，我觉得可能还是取决于我们上一个问题讨论的啊，就是说什么时候 世界模型

0: 或者说物理 AI 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了，那时候我觉得可能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时代才能到来。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啊，我们离这个还很远，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具体场景的专业性的机器人占据主导地位。
1: 是，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讨论，就是所谓的大家期待那个爆发的时刻为什么迟迟没到的核心的原因、
0: 啊、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对于人形机器人目前所遇到的比如说效率和泛化能力的问题，那最大的技术瓶颈是什么？是在硬件层面吗？比如说灵巧手啊、电机啊、传感器等等，好像在技术上，尤其是像我们的这种供应链，我们的制造业哈，好像还是比较的强的。但是在智能方面，比如说 AI 模型、数据训练等等，是不是还是更多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碰到的难点更多一些？陈杰觉得呢？
2: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刚才梁总前面说的，关键是你的大脑智力要突飞猛进的进化，达到极点时刻，这是一个大的制造产业链的优势，才能够形成这么多的创新，快速的迭代。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中国制造这边，它的这个全产业优势就形成比较明显的性价比的成本优势。我们举一个明显的对比例子哈，就是前几年大家老是听到说，美国有一家波士顿动力公司哈，经常这个也是发一些视频，但是很快大家发现最近两年已经没有它的声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持续亏损之后，最后亏不下去，卖给了这个现代汽车。那么在历史上的时候，它走的是液压路线，然后没有强大的产业链配套。它的造价成本是我们以语数机器人为代表价格的平均20倍到30倍以上。我们以这个语数机器人四足狗来说的话哈，语数机器人居然可以做到2-3万块钱一台，卖给消防，卖给这些消费级的爬山登山，拿来驮东西。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放在

0: 发布了6款模型啊，在业内呢率先打造机器人的原生大脑，而且他提到了一个大脑包揽生活。这6款模型具体的这样一个名称我就不说了。那么先请朱总给我们介绍啊，6款这么密集，各有不同，还是大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
1: 好，感谢主持人啊，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6款模型的话，本身还是分别在解决不同的问题。今天呢，机器人走入真实生活，我们大致上当前定义3个比较挑战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如何让机器人看得更加清楚。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对机器人来说，视觉肯定是第一模态，它是最重要的，对吧？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如何让机器人在行动之前推理得更加明白或想得更加明白。第三个问题呢，就机器人真的在执行的时候如何更加高效。那这3个问题我们是分别发了1到2套模型来去解决。对，本身来说还是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对，就刚才3个问题。对，
0: 就是说它各自针对的这样一个方向是稍有不同。
1: 对，
0: 明显明
1: 显。对，我们一般习惯说3句话，就是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干得更利索。对
0: 但是一个大脑包揽生活，这个我怎么来理解的？
1: 本上来说就是最后我看到一个东西飞起来可能更好，
0: 很开心。
1: 对对对。但如果说假设这个世界模型未来是应于机器人上面的世界模型，我们叫具身世界模型来说，你肯定就不能这么做，对吧？
0: 对。
1: 那变叫它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在移动过程中的识别就会非常好。第二，你会
0: 看到过，我记忆当中呢是看到过相关的一些介绍，就是有这个具体的机器人在这个分拣这个药品我是有点担心的我是有点担心，因为这个东西你弄错了，
1: 对
0: 吧？这个可能是影响比较大。
1: 对，
0: 怎么来避免，或者这个您放心的？
1: 对，
0: 您怎么来看？
1: 是这样，就是因为药品呢，确实不是特殊的，
0: 对，
1: 比较特殊的物品，对，是特殊的物品。所以说，整个药品呢，整个摆放也好，整个的相关的管理细则也好，其实在国大药房它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些标准的。对，那机器人进入到这个环境之后，我们也要去满足，包括理解这些标准，对。对，
0: 好，那么我们才回到这样一个药房的这样当中，就是刚才我们场景的一个落地。那么作为这6款模型，
1: 对，
0: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栈的这样一个大脑，怎么来理解这个全栈大脑？
1: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全栈大脑一般是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全栈就相当于说我们要解这个机器人进入到物理世界，它要有一个什么路啊？它的应用的场景一般是说从单一任务走向多任务，走向更综合不同的机器人的这个本体厂商啊，比如我们跟乐聚去做工业和物流，比如说我们跟太湖机器人在做工业，就是我们会跟不同的这种机器人的本体厂商去做不同的一些场景。那在这个背后呢，宁波输出的更多是大脑的能力，或者说的更具象解，输出基础模型加上对应的供应链的能力。我们通过我们为什么说花了大量的投入在做基础模型啊？基础模型就是我一般说，你看观察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就是它的基础模型的基模的能力提升，让后来 Agent 整个应用的爆发更快。那我们说在物理智能也是一样的，我们随着想宁波做好基模，随着基模的水涨船高，带动整个行业的这个应用的、
0: 底子打得厚，
1: 对，
0: 底子打得厚
1: 啊，
0: 我才有最终的这样一个爆发力的这样
1: 是，或者说让整个商业落地的技术挑战和成本更低。对。
0: 好的，那要再次感谢蚂蚁宁波科技的 CEO 啊，朱星朱总啊，今天呢接受我们的这样给我们做出解读吧，
1: 好，给
0: 我们做出这样。

0: 一些延伸，我来分享一下这个数据啊。那我们这个调研的名字呢，叫做 AI 加金融应用趋势投资及投资者偏好洞察。那这个数据显示呢，目前我们有100%的受访机构都计划增加 AI 投入，100%的一线人员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其实已经应用到了 AI 工具，并且呢，有超过半数的受访用户会认为说，在他们的这个金融场景中使用 AI 工具的这种习惯呢，已经基本形成。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哈，投入共识、使用习惯以及用户需求呢，目前已经是比较确定性的这个需求。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超过半数的这个受访的金融机构的高管认为啊，说 AI 对于整个业务运营模式的重构已经发生。所以呢，分享完这些数据，其实想问我们的李总啊。技术侧呢，我们看到的是跨行业的这个投资者认为它可以7×24小时的使用，哎，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便捷。但同时呢，用户对于 AI 的一些服务呢会有自己的想法，那尤其是在 AIGC 就是内容生成的这一块呢，他们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双重感受。那有49%的用户会觉着它的产出速度提高了，但另外一边的双重感受是45%认为AI 的语言风格可能缺少了过往客户经理服务的特色和温度。另外呢，会有43%会认为 AI 产出的一些这个资讯和内容的服务的同质化会比较严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效率提升了之后，我们还是更应该去关注一下我们服务温度的话题。它的优势是快，能够及时的响应，但是呢，它财富管理上的这个领域的应用呢，它不是普通的信息服务，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信任。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管理的是用户的长期目标，是用户的风险偏好，是用户投入的真金白银。这个信任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想问李总啊，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财富管理的 AI 应用过程中，如何能够守好我们的服务的温度？
1: 啊，好的，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啊，我觉得 AI 应该不是人文温度的替代品，而是客户暖心陪伴的放大器。啊，其实它可以把我们的从业人员从大量的繁琐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到更走心、更专业的服务。那么，其实从这个 AI 的使用来讲，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可以来考虑。第一呢，我觉得是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客户的诉求，提供暖心服务。以前我们可能这个业务人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跟客户沟通，了解他的这个。
2: 例子来说，我们之前给很多金融机构做了智能客服的金融数字人，那么这一波模型能力来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方言自动的去生成，针对方言群体的这样一些定制化的要求。那这在以前呢，肯定是要通过比较大的定制的。那现在呢，整体的 AI 技术就带来了这种可以为这个更小众群体画像的这种定制化的需求。我想这也是真正的把 AI 能力能够去到一个普惠化延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温度。那么第三种温度呢，就是我真正的可以提供可解决问题、可落地的这样一种行动。那么有了理解感知，到了第二层的定制化的这个需求，第三层我的备选方案也是在 AI 的技术能力下达到了快速、完整、实时。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低层低风险的一些场景。那么如果到了中高风险的一些场景，我们的理念是确实必须由人来最终承接这个责任，那么守住我们暖心陪伴的核心环节。当市场比如说发生剧烈波动，或者客户有一些问题需要沟通的时候，或者有大额投资的时候，那么 AI 呢应该是快速的帮我们去获得一些辅助的数据和测算，然后我们的业务人员就可以更加专注的去做它的核心价值的分析工作。我觉得人机协同的关键就在于场景之间的流畅的转换，这个非常重要。那比如说我们新盈理财搭建的四位一体的渠道服务体系当中，对于一些简单的咨询问题，比如说什么时候到账啊，这些信息是很固化的，规则比较清晰的，也容易回答的，那我们就有 AI 直接可能帮助我们给出了一些辅助性的答案。但是如果一旦识别到复杂场景，那么这个时候人工就必须介入，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流转，那么并且准备好场景场景相关的这个资料提交给我们业务人员。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划分啊并不是要割裂，正如您刚才所说的，不是要割
2: 的一个智慧化的数字化的一个方案已经展现在面前。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 AI 和人的深度协同的世界。那么这个深度怎么来理解呢？应该说不是替代人，而是在 AI 的技术能力的提升 智能体的这个能力的

0: 我觉得这一块很显然，我目前不觉得是 AI 能够替代的。如果我们探讨说 AI 应用的边界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 AI 或者机器你就负责效率，
1: 对，
0: 人你就负责温度。那以前我们的一个客户经理，他面对这么多的客户的要求，我从全部依靠人工，可能我只能服务50位或者100位这个我的这个高净值客户，让他们感受到我的温度。但是有了 AI 之后，我这个动作可以放大，我是不是可以将我的温度能够更好的去传递到1000位或者是说更多的这样一个群体的这个客户。
2: 但是我相信它这个边界是绝对不可能是说我就画一道横线，我们看看它到底能协同我们人创造了怎样的真实的价值。
0: 嗯，
2: 那比方说您之前其实也谈到过，就是说 AI 对金融行业整个的影响，其实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分层，这个具体是怎么分层的？在这个分层的里边，我们又看到了就是这个机器和我们人之间是如何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这个协同，会使得客户的那一方他接受到你这个成果的时候，
0: 不可能靠这些专业机构用人工的方式把所有的这个风险的因子全部都提取出来。可能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欠缺。但是现在有 AI 了之后，我觉得 again 就是信息的获取已经不再是一个困难，那它可以去从很多不同的数据库里边去调取这些不同的数据种类，然后进行标准化。然后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的人类，对我们的这个从风控的这个角度，我们从合规的这个角度，我们加入到自己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理解和判断，包括还有一些客户的，我们跟客户的这种风险偏好的一些理解，然后加上 AI 给我们提炼出来的这些风险因子，我觉得应该是更好的去能够帮我们从把风险管理的这个节奏从事后，就是事情发生了之后我才能看到哦这里有一个风险，挪到事前。
2: 那么提到了高质量的数据和专业的分析能力哈，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成熟度也越来越高，
0: 对
2: 国际资金它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数据呀分析啊等等这些，他们的需求和以前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
0: 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角度看到的一个趋势是，中国的资产已经不再是只是在中国的资本市场里进行交易的一个资产，而更多的被国际的投资人所关注。不过呢，苦于一些现实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框架，每个地方的市场的这个运行框架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 AI 带来的机会，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是说，用一个共同的一个框架，用全世界大家都能读懂的同一种语言

0: 算力集群，到金融自研的大模型，到各式各样的深入嵌入到业务环节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那么我们看到中央部和一些中小机构呢，限于一些资源的投入，会更愿意把这些 AI 的有限的资源去投入到一些解决一线的，首先去解决一线的痛点，其次呢更愿意尝试一些或者落地一些行业里面已经得到验证能够打通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些具体的问题那么尽管投入在有限的这个场景里面，但是仍然保持着一个持续投入、持续关注，可以有一个可持续性投入的这么一个态度上，应该说也可以在业务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最终呢，不管是什么样体量的机构，怎么样的一个策略，它离不开两个核心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是当你缺少评价，你就会缺少一些数据安全和业务合规的一个守门员，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不能突破的底线。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很好的投入产出的 ROI， 现在大家都知道 AI 不会为了创新而创新，它一定是真正的投入到可以有量化的业务价值的产生。我们释放了人之后，一定要看到整个团队，包括我们整个机构在业务上、对客服务上能够释放出生产力。像这样的价值，就是我们去把握节奏推进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判断标准之一。
2: 对，去优化不论在大模型层还是工具层，都要去做一些持续的优化。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好的模式是 AI 是高效的数字助手，人呢是专业的压实人的责任，确保人的专业判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就是我的想法，谢谢。
1: 好，所以其实 AI 进入我们业务之后呢，其实还需要回答的更具体，就是谁来提出任务，谁来做决定，什么情况下必须转人工，最终的结果的责任呢由谁来承担，以及人如何来看待 AI 应用的这件事情。那也请钱总从技术实现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理想的人机协同模式，我们还需要用哪些技术能力来给他们做支持？
0: 是的，就像刚才李总所提到的，我想更理想的这个人机的一个协作呢，已经不是单单的一个简单的分工，说让我们 AI 做一些杂活累活或者人来做一些更复杂的活，它更理想的呢，我们可以归纳为是一个智能前置，人在闭环中，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human in the loop 的共生体系。那么如何做到这样一个共生呢？我想离不开我们技术上的一个保障。首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有各种类型的复杂的结果可能是很严重的一些业务，所以呢，我们必须是有一种对专家的这种能力，这些 skills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沉淀，让模型可读可理解，同时在我们推理复杂评估的这么一个体系去逐渐的优化。
1: 好，好，谢谢钱总。来，首先请李总。
2: 我的理解 ，APP 应该暂时不会消失啊，可能但是会从操作前台呢，慢慢演变成为合规基座和智能伙伴。那么我相信前端的交互会越来越智能，但是后端的这些账户、客户识别、留痕审计这些合规锚点呢，应该会做得更加的坚实。APP
1: 理解。
2: 大致呢会造成一个三方面的影响吧。一呢是客户的服务模式重塑啊，有些可能已经做成了很简单的一个 APP， 通过语音就可以完成。另外呢也可以服务效率的提升啊，智能客服肯定会让客户有更好的体验。第三呢，风控能力肯定会做内层嵌入，从被动防御的转化为主动护航。我觉得呢，未来的 APP 的模式可能会是一个智能服务显现于前，然后呢，系统基础呢夯实于后，然后合规风控的贯穿始终的这样一种前端极简、后端极稳的新形态。谢谢。
1: 前端极简，
2: 后端极稳。
1: 好，那请钱总来看一下，您会不会从技术端呢想的会更加的激进一点？
0: 对，因为从技术上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技术原生的角度，当然我们更加希望去打造一个AI 原生，可能把所有的数据内容和功能都能打造为统一为内核的这么一个自驱动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这么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事实上呢，考虑到我们像财富管理这样数据非常敏感，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真金白银的，我们说的这么一个场景呢，我们相信呢跟李总的想法是一样的短时间内我们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保留这么一个金融的入口。这不单单是

0: 监管合规的这个保障，也是最重要的是大家对最后的一个结果的一个重视性。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用户提出一个无 APP 时代，这背后其实是一种什么样的诉求？其实大家是觉得我不需要反复的去点击操作，有没有一些我的需求和信息可以直接打通？其实真正的诉求在这里。那我想，即使保留一定的一个入口，我们仍然能够做到一个在 AI 原生下的一个轻量化的交互和处理。怎么理解这个轻量呢？应该说，我们比如我们在贷款还款日可以自动的去提醒和调拨这些闲置资金，以及最后可以达到一个驱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有入口，仍然能穿越不同的 APP 去做一些简单的调动执行任务。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金融能够从人找服务变成服务找人，这就是我们希望和畅想的既安全又可靠的一个AI 原生的这么一个服务方式。
1: 好，让我们共同期待 AI 的应用，让这个从这个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这一天早日到来。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来自于商汤科技信盈理财的两位现场嘉宾，感谢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北京演播室嘉宾。那谢谢各位观众，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到此结束。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小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它们会去悄悄生长，终将汇成一个美丽的世界。

0: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1: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t...
2: 定之前，在继续等待的时候，我们 A 股的投资者又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应对这种种的变化？那继续等待哪些板块可能会不惧海外波动而继续走强？那还有哪些板块即使震荡调整也能出现底部不断低吸的这样一个机会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啊，欢迎王荣奎、刁玉香和徐佳琪，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王先生啊，你怎么看待9月15、16号这个议息会议对我们 A 股操作的一个意义？我们怎么来应对？
3: 从目前来看，最近的相关数据啊，我们来做一个，从目前呢，美国的现在就业包括都还是保持稳定。第二呢，就是在前几天，你看这个一些文章说美国现在的AI 技术数据建设如火如荼，然后呢引起了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从目前来看，该吃喝该干嘛还是保持平稳的。预期来说，当然这是我们观察它后面加息或者说。一些主要的一些原因，或者说，但整体而言，目前市场还是美国的这个倾向于就是说，这个还是比较稳定的数据。我从

0: 这方面呢是市场一个考量因素。那个市场呢这段时期，受外围的波动也是有的。那最主要是市场目前而言，在整个是科技股出进入一个消化估值，因为以前我们从看高增长啊，现在就看它的边际弹性，也就是说接下来是新技术来带来的增量，还是说就在这个市场扩张之后价格定价的一些因素。所以从短期来看，市场已经消化接近尾声。所以我觉得从外围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流动性其实相对而言也是比较稳定，而且也比较充沛。全世界来说呢，我觉得不妨就是把思维集中在国内的产业政策的推动。你比如说六张网的建设，以及后期还有大规模的建设，尤其9月份大量的会议就集中在光互联、光通讯。所以我觉得科技股的逐渐它是不是最近就是抛弃了科技股，而是内部在不断的进行切换。你比如说从硬件现在现在的软件，也就是 AI 应用层。所以从目前来看，加上最近的我们看到很多来讨论 AI 应用，尤其 AGI 等等啊，会不会成为短期的行情。所以从目前来看，市场其实在内部在进行快速的一个切换，或者也就是说高低切换。因为应用层上半年硬件大涨的时候，应用层普遍
1: 在
0: 大跌，而现在形成一个巨大的剪刀差。那现在反过来检查，就是说科技股持续阴跌，但是呢，就是说应用层这边资金开始流入，所以从目前来看，如果说这些流入承载出这些，比如下降的，或者说这些前期出来的资金，可能短期会引发一些局部性的行情。那么从国内的超级点的下四季度，像腾讯、华为以及阿里都在进行 Q4 的这个NPO 的超级点的这个建设，那目前能见度可看，主要从中报的情况来看。已经达到了这个千亿级的级别。中报就是指相关的产业链上市公司提前公布了下半年它的营收，就是干什么干 NPO 超级点的营收，从这
2: 金都去了。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恰好成交量下来了，然后主要的一个市场特征就是从之前相对比较拥挤的科技里面流到一些超跌的其他板块里面。那么前期得这个炒作特别最有这个炒作性，涨幅也最大的，我觉得还是以这个种子呀、农产品这类的炒厄尔尼诺的，涨幅非常大。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市场在做一个什么事情，它在回避之前大家重仓去买的东西。而这些里面最重要一个特征，也没有什么机构，然后说句老实话，没有什么基本面啊。就是种子这些公司，十几年前、20年前我都去过几家，
1: 过去炒过一波厄尔尼诺，但是炒过之后又回归了平静。
2: 每一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东西它都会回去。所以炒作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就是拼的就是市场情绪啊，谁快。所以这些东西，但是它引领了近期一段时间一个市场特征。那么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多东西的上涨都是前期超跌的东西，那包括军工啊这些东西，它市场更多是一个风格的一个引领。那么我们回到科技到底在这儿是什么情况？其实最核心还是背后的产业逻辑。科技事实上是一个全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引擎。那么我们来看，美股纳斯达克已经在高位随时创新高的样子啊，包括像英伟达这些最核心的，其实都在股价都回到高位，为什么我们没上去？那么这个就是 A 股的这种其实它不是在博弈基本面。基本面其实大家会看到这些东西在跌，这些都非常好，我也不用列举，就是大家也会看到涨价什么都是非常好。那么为什么资金不来？就是因为前期市场下来之后，然后有一个反弹之后，这段时间震荡，如果强势的，你比如像 OCS 这些东西呢，有独立逻辑的，还有液冷，那么它都是有一部分创新高，或者走了一个一二三段。那么但是大部分没有这个能力，尤其大光，那么它在拖着整个的指数。但是我个人从对于整个基本面的观察来看，它其实这个阶段就是怎么难受怎么来，它就是要让你卖掉的。那么对于如果你的交易水平特别高啊，我认为就你从里面出来，你又去其他方向去转一圈，这个水平高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其实对于我们绝大部分投资者来讲，你在市场当中能赚到钱，在于 hold 住，在于拿住真正一些长线，就基本面有支撑它没有涨完的东西。所以科技我认为它在这里最多是， 比如说像电子半导体，它再回到

0: 前期那个底部再去确认一下，我认为还会再起来。那么，但是它起来不是说像之前6、7月份哗哗就上去，它是会依然要震荡。那么它整个上涨的幅度这么大，它目前的调整时间、休整时间是不够的。那么在这段时间，大家要放低预期，就是你要想象，就是自己的操作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有特别利好，比如说或者海外映射高开的时候，其实真的这个时候，多数都是卖的时候，而一些很悲观的时候，你要去买，就是。
1: 那么这种话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向市场传递了一个相对比较模糊的态度，但又不愿意提前的去把这个结论，透露给大家。所以我们觉得整体上来看，9月，加息的概率实际上是偏低的。和7月不同的是呢，目前的有几个宏观指标和7月的这个危险程度和位置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去观察长端的美债利率，目前其实是仍然在居高不下。那我们也观察到最近几天，虽然美债利率有所下降，但始终维持在4.6以上的位置。那
2: 整
1: 么，
2: 体在高位。
1: 对，在这个位置，事实上会对美国的财政的这个短期的融资造成一定程度的压力。那么这个事情呢，再结合着其实从8月14号到9月14号这一个月当中，美联储已经停止了它每个月100亿左右的短债的购买。那这件事情对联储的这个对财政部的这个融资，实际上又增加了一部分的压力。所以在短期来看，我们并不认为从联储的层面有过大的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从就业数据，包括从美国的一些通胀的分项数据来看，近期都是有一个向下走的这个趋势。所以说，如果单从数据定价的角度来看，也不认为9月会有加息的这样的可能性。那么，这是第一个点，就是说九月中旬我们可能遇到这个 FOMC 会议，然后在 FOMC 会议之后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国际上的一些事件发生。那么我们觉得9月底附近可能是包括分子端、包括分母端的一些结论都会走出来，也就是我们国内的顺周期政策会不会像24年9月份一样，会有一个当时政治局会一样的出现的一个大的变化？那这个可能是决定了后续顺周期的分子端的一个预期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分母端流动性的角度来看，那么整体的这个格局是怎么去变？那么我们觉得可能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到9月底附近，可能是一个像刚才两位老师所说的资金的博弈情绪比较重。那么你说的也有道理，我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可能就高低来回切来切去的这个状态，所以整体的博弈情绪会到9月底附近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出来。那么正好也提到这个目前的市场的这个筹码结构，我们也给大家更新一个数据啊。其实前一段时间市场担心比较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交易集中度，也就是前1%以及5%的公司，它的成交额的占比，那么目前已经回到了40%出头的水平。那么据相较于顶部的水平已经大幅度的回落，同时基本上已经回到了4月份左右行情刚刚启动那个时间。所以单论交易结构来看，那么目前的这个缓慢的缩量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对市场至少关注度的一个出清。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在目前的这个阶段，科技股的继续的下跌不再是由恐慌推出来的。那这个和可能7月份当时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往后去看呢，我们觉得其实从科技的角度来看，也有几个。
3: 因为液能是个最大的变量，因为前段时间上半年涨这个 AI 的这个硬件的时候，其实液能并没怎么涨，甚至还是回落的。这一次呢，这个 Robin 的这个指引出来，原来液能的这个价值量，到2027年，现在单轨价值量已经翻番了。那么2027年大约是220左右的这个两百二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视窗网技术依托生成式智能，
1: 而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的视窗网 AI Flow 则在 CIO 大奖的赋能赛道夺魁，依托生成式智能传输创新范式，视窗网大幅降低带宽消耗，并实现多智能体高效协同。通俗的理解，就是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不再搬运海量的原始数据，而是传输体量更小的词源，其中凝练了数据中的语义、特征与条件等关键信息，可以通过极窄的带宽进行传输，再在接收端还原重建。这样，即便在网络信号极差的极端场景下，也能稳定传输高清视频。升腾950超节点和视传网 AI Flow 两个获奖项目，分别从算力和连接两大维度，力求解决当下人工智能发展的两大关键瓶颈。
2: 这一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IO 奖，它的一个这个评选的导向是从拼硬科技到了拼落地、拼应用啊。二位有没有发现这样的趋势？
3: 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的整个产业会非常低。那各方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能够去应在超级点里边，那这种 MOE 的模型结构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非线
4: 宽。那么特别是面对这个算力和存储涨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视窗网技术呢能够去以1%的带宽呢去传输信息，同时呢在大量的存储视频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能够带来一个99%以上的一个压缩比，从而呢非常极大的降低了对这个存储量的一个需求。那么同时呢这部分存储的数据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生成式的这个还原的模型呢再次去做到这个 720p 的这个还原，实现一个非常廉价的存储，同时能够做一个高保证的一个还原。这个技术呢我们已经在这个数千路的这个摄像头上面进行了这个跑通啊。此外呢我们未来希望把这项技术呢去推动到这个多节点的这个机器人上，那么机器人呢在数据机房进行巡检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实时的用窄带宽呢进行数据的这个回传，来帮助呢后方的这个运维人员呢去做相应的这个决策。
2: 我们要把这个 AI 技术照进现实，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物理 AI 也好，世界模型也好，二位心目当中觉得 TOP3 的一些落地场景或者是赛道有没有一个心中的一个画像？
3: 我觉得首先还是在数字世界会有充分的落地，无论是在我们现在讲的编码编程包括未来的系统设计程序设计那以及我们的科研辅助然后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数学上的一些发明创造上这个在数字世界的落地它会最为快速原因就是在数字世界它会整个
4: 不管是矩阵智能的创业者还是这个高校的这个研究者能够去由场景倒推，我应该去研发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去实际才能够去做的这个落地，整个上海整个这个国资委体系它都是鼓励这样的创新的方式来去实现由这个场景牵引来去实现这样一个创新生态。
1: CIO奖作为人工智能领域高规格国际化的奖项，以高层次应用性创新性引领性为主要导向。2018年以来的历届获奖项目中，有不少已经在现实世界闪耀光芒。CIO 也有扬帆远航的含义，这个奖项的设立也寄托了希望人工智能航船从上海出发，驶遍全球，驶向未来的美好愿望。
2: 站在 AI 的一个发展史来说的话，每一年的 CIO 奖它可能都是一个时间的刻度啊，它是对过去一段时间的一个总结，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对下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开启。我们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个关注一下这一次 CIO 奖，比如说 TOP30 的一些公司和产品和项目是否能够从中得出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看法呀，或者一些技术层面的一些合作可以萌发的那种萌芽。
3: 看了这个赛尔奖这次的评奖奖项，我觉得还是非常多好的这些创新以及对行业发展的一些判断，尤其是在我们下一个五年，我们能看到人工智能一定像过去的水和电一样普遍的存在广泛的赋能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变成一个基础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自主进化AGI总通人工智能应该在下一个五年是很有希望能够实现和达成的那我们在这次赛尔奖里边也看到了一些苗头这些苗头对看到了这个萌芽状态它已经在发展我相信通过这五年的发展，中国人工智能它一定无处不在的在我们生活中。
4: 今天我看到赛尔奖的整个的这个覆盖的这个方向是非常全的就

包含就是我们的算力云网基础设施啊，然后再往上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这个像大模型，以及说大模型的这个应用，以及说我们最往上的这个物理实体啊，物理实体方面的一些模型也有这个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这个 Cell 奖呢，它应该是一个。

到是1566，前面的低点是1549，这两天的科创五零走的和创业板有点像啊，都往前面的低点附近靠。量上来说，今天放量，但是放量的幅度没有特别大啊，也就是科技今天冲高回落这一波杀情绪，其实给出了一点量，但是能不能够杀出恐慌盘，目前看还没到。创业板，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399006啊，创业板同样早上是一个冲高，但是这个震荡的幅度依旧是往零轴回落，下午加速，各大分类指数均是在下午的同一时间出现了跳水。日 K 线形态我们当中来看哈，跟刚刚的这个科创五零指数走得非常相似，今天最低点3266，前面最低点3158，都是逐级在往前面高低点附近在靠，量上来说都是有所小幅度的放量。那这是日线级别，周线级别我们倒着回来看一下，创业板指周线级别三连阴，走得有点像一个落尾的形态。那么这一波针对于整个创业板当中的调整的雏形来看的话，非常明显啊，这个下跌，然后必反，再度的这个杀跌，量上来说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比较标准性的形态。周线级别60周均线目前给到一个支撑是在3285的位置，今天收盘的时候是在3286，那非常精准的打到了周线级别的强支撑。接下来要看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守住，毕竟上一次基本上也就在这一带哈。好，那科创五零指数，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周线级别。周线级别，科创五零是下沉，跌破这个30周均线，那这个位置还需要去等待更多找支撑的这个时刻。而且科创五零的量从周线级别上来说是一路的缩量，这个话题我们昨天说过了，就不多加赘述。回到主板市场的周线级别来看啊，做了一个小爬坡。那不管说这个上影线有多长，至少从这个点位上来说，尝试的去把7月17号这根周线级别的这个周阴线做了一定的修复。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主板和双创趋势走势上的不同。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复盘下来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主板似乎有所支撑啊，你靠权重也好，靠这个非科技方向的一些轮转也好，这个位置是在做一个震荡下有底上有顶的一个这个震荡的格局。而双创方向目前依旧是在一个缩量的阴跌的趋势当中，那么接下来怎么去看待市场呢？这个交易的热情究竟有没有呢？

0: 在今天我们刚刚看到各大分类指数都承压的情况之下，有一个数据大家需要去值得注意的，今天早上有4000多家红盘，下午盘面有3000多家红盘。虽然刚刚几个分类指数是绿的啊，甚至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压力，但是市场的赚钱效应不弱，也就是非科技方向迎来了市场的轮转，但是操作的难度依旧比较大。接下来市场应该如何展望，下周市场应该如何解读，听听看两位嘉宾的观点。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肖飞跟朱军，两位好。先把时间给到肖飞啊，肖飞，我们刚刚说了主板和双创目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势的差异，先说说看今天这个冲高回落对情绪上来说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冲击。
1: 我觉得今天
0: 借着你的话头，4000点这一带短期一定是需要来回反复的，这个我们其实上周节目当中也提到，你两次没过去嘛，都分别是靠哪些方向过的，没过了之后市场一定会在这个位置有一定的心理和技术层面上的压力。我想说的是，今天的冲高回落加上尾盘的跳水会不会对情绪上有所影响，如果是下周会不会先往下再沉一沉。
1: 我觉得短期对于情绪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今天其实看到市场甚至有部分的一些这个天际板效应，甚至地天板的效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走得强的还是偏向于整个低位方向，所以短期的情绪呢，包括今天也有很多股票是持续的炸板，所以情绪上来说我觉得影响比较大，因为大家其实都比较担心说，哎，这波科技股到底是不是还能够延续反弹，如果说能够延续反弹，或者说它做一个较大级别的一个 W 底的话，那这种行情可能大家情绪会上来。但如果说是比如说假设今天晚上的数据公布出来之后，那么有加息预期的话，甚至加息预期提得更高之后，那么短期大家去炒年保甚至是包括炒科技的这种热情会大幅的一个降低，所以这个时候呢反而是这种避险效应避险情绪会占得更多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情绪上关键还是要看今天晚上这个数据到底公布出来
2: 很多的一个修复但是整体市场这个做多的动能其实并不是很足啊。其实像市场早盘的话是有小幅的一个放量啊，放量的话但是不是特别明显那截止到这个中午收盘的时候的话，其实这个放量还是这个不是特别明显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下午的时候的话，这个市场持续杀跌的过程中，反而市场的话这个量呢反而放得更明显一点那也就代表这个其实做目前市场尽管是经历过这个前面几天的一个这个震荡整理之后，但是在短期迎来一些这个个股层面情绪修复的过程中，其实市场的一个做多的动能依然不是特别的足。那这个的话可能针对短期市场的延续这个情绪来说的话，肯定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的。那从这个上证指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今天这个科技方向其实调整还是非常明显的那在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消费方向相对来说的话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表现其实这个更多的还是因为整体来说它的这个位置相对偏低，市场的话这个往防御方向这个去这个做一些这个布局，其实进攻的这种力度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比较偏弱的那在这个位置之后，这个当下来看的话，可能更多的还会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这个震荡趋势然后的话等待后面的这个消息这个靴子进一步的落地然后的话才会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这个进攻方向的一些这个选择所以说从短期来看的话，整体市场依然还是要这个谨慎为主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各大指数里面上证指数是相对偏强的目前来说还是处于一个这个偏强势的一个震荡大的一个这个区间范围的话就是0.382到0.618之间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箱体那如果说是这个短期来看它的一个强弱的话，就是看前面八月中旬的那有一个小平台，如果说能在平台这个上沿附近的话能够支撑得住还是属于这种相对偏强的一个这个蓄势的一个震荡那如果说是这种走势的话市场里面像一些这个偏低位低估的一些这个方向还是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这个挖掘的那在这个科技方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7月份调整以来的话，其实像最近这段时间整体市场的这个针对科技方向的一个调整还是这个非常明显的不仅仅说是个股层面的一个分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整体来说这个公司业绩也是比较不错的这个是有进一步验证这个产业景气度的但是从这个近期市场的一个这个盘面表现来看的话，其实调整下来之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这个资金回流，然后的话迎来第二波的一些这个反弹的一个拉升其实说实在的可以从个股的角度去做一些这个深度挖掘那从最近这段时间市场整体的一个风格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

0: 此前上半年科技在一涨，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龙头的大票啊，表现是非常不错啊。那从7月份整个市场出现这个调整之后，那在最近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此前一直没有被市场去关注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啊，最近这段时间整体表现还是非常不错。那今天也带来了一张图，就是市场的一个风格看盘啊，这个是根据这个盘子的大小啊，我们这个去做的这个分类的一个指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不管像微盘股还是小盘股啊，是从这个7月中下旬来说的话，是处于这个持续表现比较偏强的，但像一些这个中盘、大盘、巨盘股啊，相对来说的话，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一些这个起色，所以说我们要去做的话，更多的还是会去关注一些有这个弹性的一些这个小票啊。为什么当下市场里面资金会去做一些这个小票啊？因为相对来说的话，这个盘子小啊，短期如果说是有受到资金的一些这个追捧的话啊，相对来说的话，它的弹性会比较大的啊，并且其实从目前来看，很多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啊，其实整体来说的股价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的话，这个也不是很高啊，并且不像一些这个高价股啊，其实很多的一些这个稍微带动之后，也能够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度是快速的一个提升啊，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一些这个中小票啊，它这边的话目前来说还是处于这种成长期，公司整体未来的这个业绩弹性也是非常大的。那这样的话，在当下的这个轮动存量的这个资金市场之下的话，也是作为一个防御布局的一个方向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市场最近这一个月吧，市场里面的话，出现翻倍的股票是非常非常少的啊，这个也就20来家，不足30家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票的话，基本上都是从100亿以内的这个市值，然后的话是开始启动的一个上涨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相对位置偏低的时候的话，它这个受到资金的一个这个持续流入之后的话啊，就能够快速迎来一个爆发。像今天也带来这两家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此前一段时间里面，股价是处于相对的一个低的一个位置啊。这个前面资金有小幅度的一个流入啊，但是在随后进入到这个8月份之后的话，资金加速流入过程中的话，是迎来了快速的一个爆发性的这个行情啊。所以说，在这个当下市场里面，如果说你这边的话想去把握到一些这个市场里面的投资机会，更多的还是去落实到一些有弹性的一些这个个股上面啊，当然更多的还是要去叠加当下市场里面的一些这个资金行为。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去整理一下当下市场里面的话，有获得资金在流入需求的一些这个中小票，并且业绩表现也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公司。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一下。首先是优选这个100亿市值以内的啊，并且的话，从目前来看，中报的这个业绩也是比较稳定的啊。在最近这一周左右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也是获得市场资金的一个持续流入的一些这个品种。那这些是都在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像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家精选的公司，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像这家公司因为带来的这个 K 线图是周 K 线啊，所以说这个时间周期是比较长。我们可以看到，从前面高点下来的话，其实调整了将近1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那目前来说的话，也是这个已经在最近这一两个月是逐步走出了右侧企稳，站上了关键均线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资金的话是有出现明显的这种拐头迹象啊，并且从公司这个中报的表现情况来看的话啊，也是这个业绩非常不错的。并且在低位也是已经完成了一个筹码的一个收集状况，今天就是本周啊，也是出现了短期平台的一个向上的一个突破啊，也是有望打开上方的一些空间。那类似的这些品种，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那感兴趣呢，您这边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资金吸筹小市值绩优公司名单免费去领取到手，做好后面的一些跟踪操作。
1: 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扫码来进行更多的持续性的关注。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肖飞哈，肖飞，在当下这个时候去启动 AI 应用，我们会发现距离它的上一波的爆发已然过去了，8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这波其实大家对于 AI 应用的预期是打得比较高的，但市场能不能够走成比较顺畅的趋势性的反弹，你觉得概率有多大？
2: 我觉得 AI 应用端的这个方向。

高，但是兑现资金也比较快。但是下午明显跌到3926，把它破掉之后，市场抄底资金也比较明显，说明这个时候是有承接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7月10号那个节目时候，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当时我们是想到半导体。

0: 直接是一个尖顶 A 头直接 A 下来了。所以在底部其实也是这样的，底部它会反反复复的进行一个筹码的消化，它会反反复复的一个横盘。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太关注指数，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指数你大致知道一个地量的区间一个区域就可以了，更多的是找有产业趋势的有接下来有逻辑的方向进行布局。
1: 嗯，就是一个框架，一个非常完整的分析当下主要矛盾，然后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该如何寻找这个机会或者是规避风险。那杨教授好像有话要说。
2: 对，我来补充一下哈，
1: 刚才有人说了，说让杨教授把理由给我们展开说说，大家投投票是不是这个两年来的牛市结束了。
2: 好的，那个这个观点可能有点那个就是这个重磅。好的，那个我就这个补充一下那个沈老师的观点哈，就是刚才其实沈老师其实主要是从外因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哲学上一个内因决定外因啊，那么我想补充的就是我们的内因哈，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我也很关注那个这个杨老师这个您的节目哈，就是好像您的嘉宾里面都在说美联储，好像不说美联储似乎就不懂经济了，但他们是不是有关注一下我们国家央行这个几个月来的数据？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我长话短说，就是这个央行的这个报告里面哈，我们的 M1 的数据在五月六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高点，然后就一直往下走了。 M1 的数据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企业的活期存款啊，我们简单说就是企业活期存款，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企业的活期存款这个不断在往下走的话啊，这是第一个数据揭示。第二就是这个就是老百姓的存款哈，就是贷款是在不断的下降，就是他们就是尽管面对的这个贷款利率在往下走，他们还是

0: 差不多了哈。那么就像我当时在说创新药是一样啊，我8月22号的时候我说创新药是高潮了，今天在节目里我说这个航运啊也差不多了啊，不要追。所以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就是还是要坚持啊，一个是产业逻辑啊，一个是这个就是有这个数据背景支持，那么才能够，那现在就是高，就是在高了之后呢可能就不太适合买了啊。那么黄金也是这样，黄金和白银啊，包括金属也是这样啊。就是我在我的头条里面我也写了8月22号啊，就是这个位置不能追了。果然它后面就是又多一个星期，然后暴跌了，就两根大阴线啊，把整个两个星期的上涨全部都跌回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整体的接下来判断啊，就是金属和贵金属市场来说还是震荡啊，没有趋势性的行情啊。那么就是反正供大家验证哈，因为就像杨子老师对我也是将信将疑啊。
1: 没有没有，因为大家都在阐述观点，
0: 咱们就公司验证
1: 是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谈我们对市场的判断

0: 好，欢迎回来。行业方向，今天我们来关注的是消费电子。9月1号起，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品牌的手机集体涨价，涨幅从200元到1000元不等。主要原因还是存储芯片的成本飙升。另外呢，苹果的 iPhone 18也被传可能上调售价。而在涨价的背后 ，AI 正成为新品迭代的核心主线。从小米物理 AI 全场景的布局，到努比亚和豆包合作的 AI 手机即将推出，还有端侧 AI 正加速落地终端。我们到底怎么看在秋季行情的变化过程当中消费板块的市场机会？我们来问问沈春。沈春，其实前两天苹果是推了3款，他没推那个普通机，3款是高端，
1: 一直攀升到631亿美元，而自由流的一个现金从486降到213亿美元，而我们它的一个长期债务从75攀升到324亿美元。其实里面我觉得对于硬件端来说，尤其是对于他们现在就是很大的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于需要很大现金流的一个公司来说的话，我觉得未来可能这一块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隐患。尤其这个时候美债的收益率又这么高，就后来可能会导致就是你要想再去对吧借钱的话可能会越来越难。所以这个时候再加上其实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小故事啊，我就觉得心有体会。就之前我去我那个电脑是出了点问题，然后修电脑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你现在这个配置，如果你要现代版的话，你价格起码要上浮20%甚至30%。我就明显可以感觉到，就这个时候，市场硬件端的价格太高了。但是你未来再往上找的一个叙事逻辑，就包括这次你的业绩报出来之后，你把后面的指引出来了，但是你指引后面你3季度、4季度再往后呢，你的叙事逻辑能跟得上吗？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话，就是市场更多的就是你要指着后面的一些云厂啊，包括一些 AI 应用，它能赚到钱，才能给你更大的一个投研的一个费用，然后你才能支撑你上游端硬件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运转。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更期待一下就是下游端，就是中下游端，包括应用端。应用端我觉得这块是一块核心内容，它能不能够实现变现。其实通过整个的一个半年报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就是它的一个业绩可以说是让我们有点眼前一亮的。其实普遍的应用端很多的公司的话，它的业绩一直是常年是亏损的，最大的核心问题还是它的投研的一个研发费用实在太高，因为受制于很多硬件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报很多的公司已经扭亏为盈了，这一点的话我
0: 应用当中它是金刚石散热的这个方向，
1: 金刚石彻底，对，是的。
0: 好，我们来问问万鹏啊，刚才有人问锂矿，锂矿行情怎么样？
1: 其实锂矿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大家不要期待着是会出现多大的一个行情，我觉得它更多的就是走那种波段的趋势。因为锂矿我看了一下它整个的一个综报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公司它的业绩还是比较不错的，说明公司的一个营收，不过营收还是利润呢，反正控制都比较好。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更多的锂矿还是跟这个期货的走势关联度比较大，所以这个我感觉更吃期货市场。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是往下。

0: 啊，我觉得空间也有限，就不太也可也不太可能会出现升灯。往上嘛，好像主线又目前又不太像是它，所以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波段操作的方向，期待值不要太高啊。我觉得还要再过一点周期，目前时间点不在，时间点不在，要等一等。
1: 嗯，哎，来，我们问问养居教授，有人问券商板块未来有没有机会？
2: 嗯、好。那个券商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是今天值得说一说哈，
1: 嗯，
2: 因为券商是继那个我们说硬科技、继创新药之后第三个，我认为啊不航运哈，航运也是有基本面支持的，第四个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这个业绩哈，包括我们看到每天的成交量是吧，然后就是包括我们很多这个券商他自己都有一些跟投。啊，科创板的跟投啊，包括那个投行的一些这个辅导啊、并购，这个业务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啊，就是我说的，就是基本面上是支持的。那么从这个我们说技术面上哈，其实它现在也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券商的指数啊，就是它是在2025年的10月份有个高点，然后呢就是在2026年的1月份有个高点，就是它的高点是往下的哈，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正好在压力位这个。旁边今天突了一下又回来了，所以我这边我觉得也是正好今天就是观众朋友哈，包括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个机会，也就是说如果它突破过了这个压力位的话啊，我们刚刚我说了2025年的10月份和2026年的1月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后面可能会有一波那个券商的行情，但它如果要突破过去呢，那么可能就。哎，那么可能就这个就没有这波行情，所以就是说这个压力位是够不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刚刚说了，它的基本面其实是配合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哈，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所在。
1: 嗯，那如果券商有行情，您还继续看空市场吗？